0: 新以及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全部击败对手，携手闯入四强。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地中国，将在6月15日到21日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赛事吸引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拳手参赛，中国队派出了19人的强势阵容出战，力争在主场冲击多个级别的冠军荣誉。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山东省气象台在昨天继续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预计9到10日，我省内陆地区将会出现南大风天气。9日的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半岛和内陆湖面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内陆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10日白天，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9级，减弱到4到5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白天全程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鲁西北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的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一般我是主持周末节目的，但是今天尽管是一个周六，但是大家还是要上班啊，所以说意味着这个周末应该只有周日是要这个可以休息的，没关系，一天有一天的玩法。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现在正在免门票的一座集齐了古齐长城、古兵营、抗日英雄山三大历史印记的山。玩一座山，我觉得一天其实差不多的。这是哪里呢？这里是淄博的马鞍山。5月份，我为什么要提这座山啊？首先，因为它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马鞍山正在向全国游客免门票整整一个月，而且停车场是免费停车。我觉得正好是春天爬山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太好了。马鞍山的风景区啊，位于淄博市的淄川区的太和镇，啊，主峰海拔618米，我觉得刚刚好，不是太高，也不会很矮，总面积25平方公里。远远看去啊，它肯定是东西两个峰顶，周围峰峦起伏，中间是以狭长的山脊相连，所以叫做马鞍山，形似马鞍嘛。那我们到这儿，首先要感受一下什么呢？第一，就是它的自然的底色和这种雄奇的山势，以及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这里呢有太和水库，碧波如镜啊，而且山势粗犷雄伟，悬崖好像刀削一般。通往山顶的石阶一共有132级，大家爬的时候可以数一数啊，形似天梯，最窄的时候仅能容下一个人。这个天梯非常险，但是通过之后可以说是豁然开朗啊，山间，而且爬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山间的植被繁茂，清泉终年喷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在2500年前，马鞍山地处齐国边关的重寨，山势险峻峭立，是兵家的要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呢，齐鲁两国曾经在这里对峙交锋，烽烟四起啊。如今呢，马鞍山的西侧仍然留着齐长城和烽火台、古兵营等等众多的历史遗迹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而在抗战时期呢，这里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通往渤海区、胶东区的重要通道，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反复争夺啊。1942年还曾打响了马鞍山保卫战，气壮山河，威震敌胆。如今山上保留着战壕啊、堡垒啊、抗战纪念馆、烈士纪念碑以及磨牙石刻，是开国将军题词道，是一处让人沉浸式体验红色历史的研学圣地。你看一个景点我们玩出了5种姿势，这个真的是不多见。

北京时间的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一般我们这个上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大家可能在去游玩的路上，但是今天可能很多人在去上班的路上，没有关系，我们为明天的休假做准备。今天讲的是淄博的马鞍山啊，刚刚讲过了它的几个游玩的亮点，接下来我们讲讲怎么上山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130多级台阶啊，经典的登山路线就是从山门走到抗战纪念馆，走到齐长城遗址，走到南天门，再走到主峰。哎，这个路线适合的人群就是徒步的爱好者和年轻的游客，从山门走起，沿石阶一路向上，一步步走进马鞍山的故事里。这条经典的徒步线路呢，串起了马鞍山核心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全程徒步依次经过抗战纪念馆、齐长城遗址、南天门，最终登顶主峰。登顶主峰呢，你可以俯瞰淄河的全景，以及周边的群山的轮廓。那如果你是一个不常登山的人，体力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呢，你是一个带老人小孩的家庭，你是一个休闲的游客，或者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不想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爬山上，那我们就坐索道啊，这个线路索道上山，然后呢，我们走到齐长城遗址，走到古兵营，登顶东峰或西峰，然后参观抗战遗址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步道慢慢的走下去，乘坐索道从山脚悠悠而上，脚下是层层叠叠的绿意，眼前是渐次开阔的天际线。哎，这个其实感觉也是非常棒啊！我们可以站在齐长城旁边，2000多年前的烽火气息，感受它和山峰一起扑面而来，啊，逛一逛古兵营，在东西峰之间选一座登顶，啊，俯瞰淄河如带，群山如浪，顺路参观抗战遗址，然后沿着步道慢慢溜达下山。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的5月8日，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团3-0完胜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伦敦世乒赛男团赛场，中国台北队以3-2险胜夺冠热门瑞典队，强势闯入四强。选手林君如表现强，亮眼独得2分。中国女篮5月8日正式公布了集训的增补名单，李媛、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妍4名队员加入队伍。中国男足6月的国际比赛日的热身赛程正式确定，6月5日19:30，他们将会客场挑战新加坡队；6月9日在杭州主场对阵泰国队。5月8日 ，WTA 125江西九江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争夺结束，中国选手白卓璇、尤小迪、姚欣欣以及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全部击败对手，携手闯入四强。中国金花集体发力，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世界拳联世界杯首次落地中国，将在6月15日至21日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拳手参赛，中国队派出了19人的强势阵容出战，力争在主场冲击多个级别的冠军荣誉。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

0: 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1: 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记忆点》，来自于陈卓璇和张信哲。那我们今天要去到的马鞍山啊，它有哪一些值得我们记忆的点呢？或者说它游玩的亮点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过了齐长城啊，这个齐长城是始建于春秋时期，比秦长城，秦代的长城还要早400多年。现在说实话，秦长城也很难找得到了，但是齐长城依然是位于马鞍山西侧长约1000米的悬崖峭壁上，由烽火台和营房组成，全部是由青石砌成的。哎呀，特别特别的壮观，是呈一字排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啊，这个还有这个百余间石砌的营房，就是齐国的兵营的遗址，大多是就地取材的片石，就一片一片的那种石头垒砌的，可以想象当年兵将驻守的一个壮观的场景，上百间营房啊，可以驻守多少人呢？然后呢，还有什么抗战的遗址，是我们刚刚提到了1942年马鞍山保卫战的现场遗存，保留了当时的抗战的掩体、指挥所、英雄十年等历史文物，是了解鲁中地区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的实物见证。接下来我们来讲讲，刚才说了，接下来是一个小提问。我刚才说过了啊，我们马鞍山有多高来着？618米，它的主峰是618米啊，既是马鞍山风景区的景点中心，也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所在。在主峰上呢，有指挥所，有守山掩体，有英雄碾、英雄跳崖殉难处，还有磨崖石刻这些景观啊，是非常值得一去、值得参观和纪念的地方啊。但是你要想通到主峰的话，你需要通过一个天梯石阶，是不是？我刚才其实还提到了一个数字，天梯石阶有多少级？132级。大家爬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数着看啊。132级的天梯石阶在东南角，非常非常陡峭，是通往峰顶的唯一通道，极具挑战性。你看到这个石阶，你就会明白这里为什么是兵家必争之地，真的是易守难攻啊！啊，这里呢，啊，这座山它位于太和镇，而太和镇本身就是宝藏级的旅游地，这里有9个国家的传统村落，21个省级的传统村落和5个3A级以上的景区。啊，我们现在假设是明天去玩的话，可能一天的时间也就爬爬山。但是如果我们挑一个时间充裕的假期，啊，周边的檀溪山啊、岐山风景区啊，还有聊斋城，同样是值得一玩的。山水峡谷、奇峰怪石、鬼湖故事，各有各的精彩啊！其实我说我们在一个周末一天的时间内，也就是爬一爬山，但是如果大家有更长的一段假期的话，可以做一个全盘的计划。我第一天玩什么，第二天玩什么啊？说实话，这里可以接着玩一个星期不太重样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北京时间8:46，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我们今天讲了马鞍山啊，淄博的马鞍山啊，济南有个马鞍山，还有马鞍山路。但是呢，今天我们讲讲是淄博的马鞍山。我们讲过了景点，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讲讲在所有的节目的内容当中，通常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美食。啊，太多了太多了，我接下来只是先大概的跟大家提一提有哪些可以吃的啊，然后再详细介绍。第一是斑羊宴，这个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是淄川肉烧饼。第三是鹅庄肉蛋啊，当地人叫做炸肉蛋。第四是太和羊汤啊，我们先挑这几个主要的来讲啊。首先是这个斑羊宴啊，淄川古称斑羊，所以这个宴就得名于此。它不是一道菜，而是完整呈现鲁中地域风味的宴席体系啊，四干四鲜四荤四素四大件四饭菜，桌上的每一道菜啊都会有一个典故。你比如什么孝父和苏鱼、斑羊豆腐香啊、蒲公素三鲜等等，都和当地的县志、淄川县志或者是聊斋志异哎有关联。你在吃这个菜的同时，好像也在品读当地的地方史志和传奇故事。那如果说斑羊宴是这个官府菜啊，是这个非常正式的宴席，那么淄川肉烧饼就是我们民间的经典小吃啊。和常见的烤箱烘烤不一样的是，它用的是壁炉烘烤。哎，大家应该是在短视频上见过啊，师傅把贴好的肉馅撒满芝麻的生饼，徒手啊飞快地贴到高达数百度的泥质的炭炉内壁啊，这样的这个肉烤出来啊，这个肉馅是密封环境中烤到鲜嫩多汁啊，现在我说起来都开始流口水，外皮酥脆，内馅鲜咸滚烫。鹅庄肉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前两个大家都能想象。那鹅庄肉蛋是什么呢啊，它是精选猪后腿手工剁成肉蓉，混入本地的红薯淀粉、土鸡蛋和多种香料，反复搅打上劲儿，形成大小匀称的丸子，然后呢慢火炸制，形成金黄酥硬的外壳。就是说它里面有蛋，同时呢又做成了一个蛋的样子，但是却是用肉做的。我们简单的说我们这个形容不是很准确啊，但是是炸大肉丸子。但是这个肉丸子真的是油而不腻，鲜香可口，回味悠长。最后我们来讲讲马鞍山所在地太和镇最具代表性的暖身的风味，就是太和羊汤。首先就是羊啊，它精选当地散养的黑山羊，熬汤的时候呢，把大块的带肉的骨头投入大锅啊，放一点葱，放一点姜，就这样了。经过山泉水的数小时的慢炖啊，把这个汤炖得乳白，清香四溢啊啊，这个真的是驱散山间寒气、补充体能的完美的山珍野味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啊！而且现在最棒的是马鞍山风景区五月免票，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所以说去爬一次天梯，去山顶吹吹风，这个故事这里的山很厚重，但是这里的故事要比山还要厚重，真的是值得专门跑一趟。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5月8日，伦敦世乒赛团体锦标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女团3-0完胜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伦敦世乒赛的男团赛场，中国台北队是以3-2险胜夺冠热门瑞典队，强势闯入四强。中国选手林君如表现亮眼，独得2分。中国女篮5月8日正式公布了集训的增补名单，李源、吴梦洁、钟嘉丽、李宇谦4名队员加入队伍。这次增补旨在强化后场的组织与攻防的厚度。中国男足6月国际比赛日的热身赛程正式确定，6月5日19:30客场挑战新加坡队，6月9日杭州主场对阵泰国队。5月8日 WTA125江西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争夺，中国选手白卓璇、尤小迪、姚欣欣以及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全部击败对手，携手闯入四强。世界全联世界杯首次落地中国，将于6月15-21日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赛事吸引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中国队派出了19人的强势阵容出战。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6: 山东省气象台5月8日继续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内陆地区会出现南大风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5-6级，阵风7-9级，其他内陆地区4-5级，阵风6-7级。今天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滨州东宁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 红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铁桥寺小诸葛罗列要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是一决高低呀，这是荣誉之战呢。罗列呀，在江湖上那是响当当的正人君子，名声极大，同林武林当中的后起之秀，走得正，行得端，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罗列不反对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为什么呢？罗列说过这话，武林当中九九八十一门，对吧？一花独放代表不了春天，武林当中多个门派百花齐放，这就说明我华夏武功之伟大，可以各显其章。但是你同林太狂了，第一个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引起我们的反感，你咋这么大能耐呢？创的江湖几个月就敢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确实不假呀。同林一下山，下山的时候是腊月，到正月的时候遇到了雍亲王，紧接着三月份开始打官司，四五月份在杭州，一次杭州会，二次杭州会，那么六月的时候在北高峰灵隐寺就贺号带花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就有点火箭干部那意思了，蹭楞就上来了，让人家猝不及防啊。你说闯荡多少年摸爬滚打，你叫镇八方没人反对，你看南侠北侠西侠东侠那都是年轻前闯的江湖，走了二十多年然后才贺号东昆仑西昆仑，没人反对，因为他这人品那武功都在那儿呢。你同林我们大伙不认不识的就这么冒出一位来啊，踢了把儿场子，在雍亲王府你给人当奴才看家护院，随后你就弄出了一个镇八方，所以这些武林人物不服啊。另外你别开天地行，还结交了这些武林当中的人，仰仗的雍亲王的势力一压当行人，这是罗列的想法。佟林不那么想，佟林想我都是冤的，我到那靶场那儿，我先跟人要俩钱儿，结果打起来了，贺报我也不是故意打的，法禅我也不是故意打的，没办法，两个人打了三天三夜呀。佟林最后在高人的指点下才迎风高探张张打法禅，太湖中山岛要镖，那你不劫那镖我能跟你打起来了吗？佟林也一度了冤枉，所以这就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那么两个人往这一站都是君子，那君子打互相要相让，罗列可真够君子，你佟林不是靠掌起家吗？你是柳叶绵丝魔神掌，你要别开天地，那好，我就先领教领教你的掌。实际罗列最牛掰的、最看家本领就是他的棍。人家今天没先使棍，我呀先跟你探掌，比完掌之后再较量器械。这里边咱要说一下，佟林的长处就是掌，粘贴挂走为这么五个字儿， 柳叶面似魔神掌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几十代老李家研究出来的。那子母鸡找鸳鸯月呢，月兵器上铜鳞就差那么一截了。但是今天罗列说了，先比掌然后再比器械，你是靠这两样别开天地，对吧？一是掌，二是你的子午鸡爪鸳鸯月，那先就碰掌后碰器械，两个人拉架刚要动手，哎哎，要说铁桥寺太热闹了，这外边抬进一个人来。这个人的出现是武林当中大吃一惊，更加把那眼睛瞪下来了。两个大汉抬个门板进来，这个门板往地上一放，门板上躺一个人起来了。他往起一站，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有的人认识，我的天哪，谁呀？武则天。说那武则天不是那个唐朝那皇上女皇吗？那叫武则天，这叫武则天。就是武术可以遮天盖日，谁也比不了。长得什么模样吓死你，长了一个绿脸，就跟那蛤蟆脸一模一样，大蛤蟆眼，大蛤蟆嘴，绿脸，绿脸蛤蟆嘴，两个胳膊一条腿，这俩胳膊还长，一伸出跟那蛤蟆那爪子似的，一条腿啊，他这一条腿可是天生的，可不是说原来两条腿让打折一条啊，或者锯下去一条啊啊！他娘生出那天，他就是一条腿，这一个条腿还不在左边，不在右边，就在中间，你这玩意吓人不？就在中间，人体的中间，肚皮下边直不楞听中间的一条腿，大脚丫子，没穿鞋，就这个脚长得跟蛤蟆，那脚没什么两样。哎呦，这脚啪啪着，挺大的一片呢。所有人把目光都甩向这个人呐。因为这个人在武林当中单腿武遮天没人不知道的，武遮天碰上就要你命。那么这个人是哪个门派的没人知道，武功多高只是个传说，据说他一张嘴一股大气流把别人的脑袋给吹碎了。不过这里边像南昆仑北昆仑他们在江湖上年头多了，都有个耳闻。这个小诸葛罗烈也听他师爷兰尔说过，说江湖上有这么些怪人，谁呢？就是南奇怪，就是朱元璋，北奇怪刘邦，东奇怪李世民，西奇怪秦始皇。这四怪乃是天煞门九尾妖狐东门妲己的门人弟子，见着这四怪你最好躲远点。但是四怪怕一个人，怕谁呢？怕地煞门的掌门骷髅派的派长枯骨剑客棺材人。这四怪啊，也就这四个皇帝一见棺材人啊，那是抬腿就跑。为啥跑是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是打不过呀，还是欠人家什么呢，还是差点事儿，反差点事儿吧。但有一点，棺材人厉害吧，可是一见到那个单腿人，也就是武则天，棺材人跑，哎，单腿人武则天能降住棺材人。说那单腿人绿脸蛤蟆嘴两胳膊一条腿武则天那就是最高了吧，不，反而那个朱元璋刘邦李世民秦始皇那四怪还能降住单腿的武则天。这三伙人是互相有制服，是像个轮子一样， 你能制服他，他能制服你，哎，反而他又受人制服。没想到武则天出来了，被抬过来了，他扔他弹起来蹦起来往这一站，你别看一条腿晃都不晃，这功夫太高了。在他的脖子上挂俩圈儿，就两个铁环呐，这对铁环两只，可谁见着可都要懵，都怕。他的左手环叫离，右手环叫别，加在一起叫离别环。打在你身上，你身体和你这脑袋就离别了；打在你任何部位，你都和这世界离别了，所以叫离别环。这个离别环打得多准，啪的抛出去，准套到你脑袋上，套到你脖子上，只要能套上，那是百发百中啊！就咔这么一道火光啊，人就碎了。不知道用的什么邪派气功，催动这两个环变成杀人的利器。这单腿人的出现使现场一下子全静下来了。哎呀，大伙一想多热闹啊！先来四个皇帝，后来地煞门库剑客棺材人，现在单腿人又出来了，武则天。这一说话一张嘴呀，使大伙都瘆得慌。
12: 挺好的啊！
7: 呀哈，这动静呢？那是练功练的。大伙都点点头吧。蛤蟆叫吗？嗖！这个人的功夫能快到什么程度？你别看一条腿，他微微往地上这么一点，一较劲，嗖！单腿飞天树啊，叫啊！就这一纵就三十几丈，脚尖叭一点地，嗖！就下一个三十丈，一个纵跃就不见踪影。你说武林当中，咱们这些侠客们，一个纵跃、俩纵跃、两三个纵跃，你见不着他的踪影；他一个纵跃，你就找不着他。
12: 有个事儿打听一下，棺材人来了没？
7: 哦，大伙明白了，来追那棺材人来了。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说话，这场面多尴尬。有人敢说话，谁呢？坏了包张望，病太子张方，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孔春芳，就喜欢这个，这仨小孩就喜欢这样的人。
12: 哦呀，哦，说你问的是不是那个棺材人呢？
13: 对。
12: 哎呀，刚走了，也就是昨天走的。
7: 大伙儿一想，可不是怎么的，昨天走的，这是坏着帮张望过来了。张望是武二代啊，他爹是宫廷技术家张九龄，巡教门的掌门。他爹啥事儿都告诉他，说江湖上有多少奇人，有多少奇事儿，哪个你该惹，哪个你不该惹啊，这你都要记住了。他爹告诉他，就在这些怪物当中，这单腿人武则天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坏包张望蹭奔过来，哦，爷们儿挺好的，你是谁？
12: 我是叫坏包张望，提起我可能您不知道，提起爹你就知道了。哪个爹？
7: 就是我爹，
12: 啊，我爹叫宫廷技术侠张九龄啊。小林子，
7: 哦，小林子，你看看他敢叫啊，因为他身份高，武功高，他什么都敢说。
12: 那个是小林子，在你那是小林，在我这就是老林子。嘿嘿嘿，你爹挺好的。
7: 我爹还行，吃的可多了，
12: 那就拉的也多呀，吃的多拉的多，身体才健康啊。
7: 有道理。这时候病太子张方也过来了，本来呀，这个场面呢非常的紧张，
12: 像这样人出来轻易都不出来，他一出来就有事儿，你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孔秀和张望啊，张方这仨人这么一聊一唠，跟这个单曲人一下把这场面给缓和下来了，大伙哇有的就乐了。病太就过来了，哎呀爷们儿，哎呀爷们儿，你挺好的，你是谁？我是那个病太子张方，我爹就是风流铁扇仙张鼎张自美啊。你是张鼎的儿子？哎呦呦呦呦呦，你爹长得那么漂亮啊，怎么你长得这么还漂亮呢？大伙一听，嗨，这单腿净说反话，那病太岁都长得啥模样啊？长了那么一个啊，扁盘子脑袋，火烧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两只饺子般大的脚，一双小笼包的鞋，往那一站，拄棍子直晃。那他爹长得可真帅啊。结果人单纯说了，你怎么长得刚要说这么丑呢，人家会拐弯儿，你怎么长得还这么漂亮啊？哎呦我妈，爷们儿，这叫漂亮啊，嘿嘿，你肯定不是别人的，一定是你爹的。那对那对呀，大伙哇更笑了。好了，那个棺材人走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在这儿啊比武了，改日再见。说完这句话就窜出去了，这一纵三十丈，没想到脚一搭的房檐又拐弯，嗖回来了。对，我得躺着走，他要往那门板上躺，可刚要躺他又站起来了。谁叫佟林呀？大伙一听问佟林，佟林眨着眼睛，前辈，在下我就是佟林。你就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是大家抬爱我，我实在不敢当。什么动静？就这单腿儿在佟林前后左右转了三圈看他，不过转呢你连人都看不着他呀，就是三道光影的叉叉叉叉，前后左右把佟林看完了，然后啪往那门板上一躺。
13: 好了，佟林好自为之吧，后会有期。你长得还真行。
12: 大伙一听这多热闹，前面那棺材人说佟林长得行，他来了也说佟林长得行，怎么的这俩人都改相面了？怎么的？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呢，那两个大汉把门板抬起来，嚓飘身而去啊。众群雄望着这单腿人武遮天的这个背影，一个个若有所思啊。这些武林的怪物们啊，在正邪之间，你说他正，他杀过好人，你说他邪，他又杀过坏人，这都是一些武林当中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目的想干什么？他们所作所为为哪般？这时候大伙心全起来了，这就说明武林当中要有一件大事发生啊，这就说明武林当中要有一个惊涛骇浪的事情出现，要不然不会把这些山毛大兽引出来，这就武林当中要有一场浩劫呀。每次都如此啊，一旦这些山中的隐侠怪事，一旦这些武林当中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这些人物出现之后，必然有一场惊天之浩劫。哎呀，大伙无不心惊胆战，这要发生事儿，这个事儿绝不是什么铁桥寺这儿比武的那些小事儿， 而是有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出现。等大伙都沉淀下来了，长长出了口气啊。这时坏了包张望一挥手，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啊，没事儿，这几位高人呐，他们的出现大概是要发生一个别的事儿，这事儿好像跟咱们没关系，没有关系的事儿。可是这话是这么说呀，都是武林当中同道人，凡是没有关系的事儿，哪能有呢？都是武林当中在门在户的人呢，扯耳塞动啊，肯定要联系到自己，要摊上自己。所以大伙正在想的时候，这时小诸葛罗列一挥手，佟大侠，你我比武继续，咱们一论高低。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小诸葛罗列要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两个人在铁桥寺决一胜负。这耗子拉姆先大头在后边，终于这个决战开始了。所有人目光全都聚集在当场，各揣心腹事。罗列这边啊，都盼着罗列赢，但是呢，也想看看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佟林这边南北东西四方侠，特别是些小旦弟兄，那心呐、都滴得到嗓子眼儿啊。因为什么呢？这个罗列呀、名声太大，少林派的嫡传弟子啊。要说起这个罗列，是很有来历的。他的爷爷原来在山海关，那乃是吴家铁骑当中的一员猛将，是吴三桂手下一员非常了不起的战将。后来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那么在康熙8年，这个吴三桂起兵造反，三藩作乱， 吴三桂、耿精忠、单可喜。那么这个师姐呢，罗烈的父亲罗天勇就是吴三桂的手下一名战将，打到九江这儿，后来吴三桂的兵败，吴三桂一死，这个兵败如山倒啊，这个罗天勇在九江这儿就没走。可是呢，由于身体有病，你想战将在战场上哪有不有病的？那么临死之时，罗烈那才七八岁，就告诉罗烈呀，不要报什么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一切顺其自然。那个意思，满清得了天下，你也不要去仇恨满清，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就可以了。后来罗烈学艺下山，他就琢磨我怎么办，但是呢，他从骨子里边对这个满清政府还是有抵触的。占据金银岛，他这个占据金银岛绝对不是打家劫舍啊那种土匪式的占领金银岛，而是自立一世，杀的是赃官恶霸、土豪劣绅。所以罗烈在江湖上血债没有多少，就即便他杀那个人也都是该杀之人呢。况且罗烈为人仗义，侠义肝胆，又是少林的正宗弟子，所以深受人喜欢和爱戴，再加上武功高。那么佟林呢，乍闯江湖，是否是罗烈的对手，这可真是个未知数。罗烈也没小看佟林，两个人往这一站，罗烈请佟林先伸手，佟林一笑说，我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交手让他人三个照面。嘿，这要给我换第二个人呢，早都急了，怎么的，那意思就是下棋怎么的，你还让我车马炮，你小觑我呀。可在罗烈的眼里啊，他没生气，人家的门规就这个规矩，那既然就这个规矩，咱就按这规矩走吧。先动的是拳脚，后比兵刃，罗烈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条棍。但是为了尊重佟林，你不是靠掌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吗，那我就用我的少林拳掌和你当场较量。所以啪啪啪三招一过，海川是闪斩挪，躲开了罗烈的三招，这个礼节就算过去了。第四招佟林可就要还手了，罗烈大袖迎风往前近身，撵不到切近呢，那真是疾风电雨啊，啪啪啪，一连就是十二拳掌啊，这可是少林的东西啊，那稳步扎实，功夫奇特，可以说少林那是武林当中的高等学府，把各门各派的武功都研究到家了，所以这是经得起摔打的。可是两个人这儿一插身五十个照面，海川突然发现罗烈这功夫太棒了，自己得万分加小心，稍微不注意恐怕就得栽到这儿啊！你看我栽到别的地方都行，咱俩比刀比剑我打不过你那可以，因为我不是靠那个别开天地，而是我靠掌。所以海川一交手，那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就领教了少林拳和大力金刚少林掌的威力。罗烈这个长相是很文弱的，赵师说应该长得粗猛高大啊，跟牛一样才能练这个少林金刚掌什么的。不，罗烈呀，整个一大书生，文弱，但是掌掌刮风，劲道十足啊，大有劈山倒海之势。佟林头三十照面接得特别吃力，不过罗烈也很纳闷啊，转身扎背绕过来， 他站到那儿了，他细打量佟林，佟下士，你到底是哪派的武功？因为这五十个罩面当中，突然罗烈发现居然有40个门派的拳脚精华。海川眨着眼睛，罗大侠，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成一派，和哪个门派没有任何关系。哦，原来如此，罗烈就明白了。因为在这50个罩面，这一伸手，佟林运用了40多个门派的精湛武学聚在一起，合在一处，就跟那东北有道大菜叫乱炖一样。佟林这50个罩面40多拳脚居然使出来了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马拳、猴拳、彪拳、狗拳、鸡拳、鸭拳、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兴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四拳、翻拳、炮拳、罩拳、剑手、短手、无手剑、硬手拳、捏手拳、合手拳、封手拳、万古手、荒鹰手、八黑手、九宫摔打手，使出这么多门派的经典招数。罗烈明白什么了？原来佟林这个门派啊，是把天下武功各门派的拳脚精华集在一起，汇聚大成，演练出一套自己的功夫。哎呀，罗烈眨着眼睛啊，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儿啊，这得几十代人呐！啊，每代人研究各门派不同的掌法，那得多少人研究啊？然后海纳百川，汇成大海，就各种小溪、哎、河溪水、支岔子、湖泊、小河流，哗，汇成了大海。这绝对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这得几十代人凝血的一个精华呀。你肯定有师父，你佟林完成不了这样的大业，但是你不说情有可原，因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嘛。有师父，有师父，那你师父就应该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你师父跟谁学的？你往上捋的话，这事儿麻烦，所以只能说没师父，我自悟的，这就对了。罗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点头，好，佟林呐、啊，你的功夫很不错啊。那好吧，今天就让我罗烈用我的少林拳金刚掌领教你一下这海纳百川博大的中华武术各门派的精华。嘿，这话说的太有水平了。我跟你佟林打呀，不是跟你一个人单打独斗，我是在跟你佟林一个人打的同时，要领教全国各门派的精湛武功。因为你是把各门派的精湛那精华，各门派的拳脚精华聚汇在了一起，你整个是代表了所有拳掌门派的精华代表。所以说罗烈是把这心往上一提，照咔倒的气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两个人打上竭尽全力啊，撕心裂肺呀、啊，惊天地动鬼神呐、啊，那不是用语言能形容得了的。这一场大战600个罩面没分出高低来。哎呀，罗烈是越打越高兴，为什么呢？太好了，佟林使那招数啊，有的我都没经过没见过，因为罗烈就研究少林了的，所以对其他门派也有研究，不是那么深，但是即便研究过那个他领教了，还有没有看到过的，没有研究过的，甚至有些招妙使出来他都不知道的。这佟林他们那背后 得下多大功夫啊？那几代高人得用多大的心血凝聚成这么一条力量？说在打的过程中，你打他身上，他打你身上，那算输吗？哎呦，这俩人打的佟林至少啊身上得挨了个七八十下，让罗烈啊这掌拍到身上啪啪啪。但是罗烈身上也挨了七八十下，让佟林哒哒哒，只要不倒下坐在那儿起不来，那才叫输。那那拳击比赛吗？选手被打倒了，然后查数吧，裁判一二三十个数之内啊，你只要能站起来那就不算输。你想两个人撕扯打在一起，哪有不沾身，哪有不贴身的，哪有不打在身上的？况且佟林海川那个柳叶棉四摸身掌是五个字儿，叫粘贴挂围走。哎，就贴身近战，就是挨着你打。所以罗烈身上也挨打，佟林身上也挨打，甚至那个衣服都被撕开的角。两个人又地上就打到那房上，就打到了铁桥寺那大雄宝殿的瓦脊上，由前殿干到后殿，后殿干到墙上，由墙上打到树上，由树上唰就打到一个河岔的边上，由河岔的边上打到草地，由草地打到石头旁，由石头旁打到，反这么说吧，这一大圈扯下来，这人跟着后边哇，这师姐呀，东侠呀和二侠两个人始终看了，二侠呀点点头，哎呀，我说哥哥呀，这个海川要是赢罗烈呀还真有点费劲呢。突然发现这个罗烈这个功夫可真不是一般的功夫，大伙全都点头挑大拇哥，罗烈真不错，这功夫啊，上边轻重缓急，眼神意念，脚下的步伐稳扎稳打，佟林也是底下如磐石，掌风如神鬼。这个佟林现在把自己提高了好多呀，你跟高人对决，无形当中自己也长本领长能力啊。那罗烈多大功夫，佟林在跟罗烈交战之后积累了不少经验，哦，这招原来这么化解，哦，这招原来这么往下走，这也是给佟林一个学习成长的经历。佟林心中想，我只要不倒下就不算败，所以我得想办法不倒下。这由上午打到中午，由中午打到晚上，1500多照面，两人累得鼻哇鬓角见汗，这就看最后谁的体力能支撑下去。这里要说罗烈就矮着佟林一头，就边上啊坏了包张望孔秀等人都看出来了。哎呀，完了，坏了包张望一回头看一看病态的张芳，啥玩的，看见没啊，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咱佟师叔30岁啊，正是棒，正是壮，正是力气粗，正是能往上扛的时候，罗烈年近50啊，哎，还是有点岁数大，哎，可能也是饿了，有点要顶不住的意思。现在在当场已经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是罗烈啊，上午的时候和中午基本上是围着佟林打，现在到下午变成佟林围着罗烈而转，

0: 罗列两个纵跃出去，佟林在后边紧紧相随。那么这个时节，佟林又感觉出一个事儿来，就跟罗列相战，不像跟铁木乱法禅，跟法禅呢、啊，那是有仇口的，法禅是招招下狠呢、啊，罗列不得，有时是点到为止。这个佟林是大为感动啊，点给你就行了。你明白我这拳应该打上你，我没打，应该是十分劲儿，我使了个六层劲儿。佟林感觉罗列是个真君子啊，所以到下午，罗列有点体力不支了，两个人的速度可就渐渐放慢了。旁边孔秀、孔春芳，哦呀，哦的佟四叔看着要赢啦，打也不能往死里打呀。为啥呢？他心里想啊，那个罗列将来是我老丈人啊，他还惦记这事儿呢。所有群侠目不旁视啊，可突然之间，罗列爆发出一股力量来。这就是少林功夫精湛之处。本来你看的好像没力气了，实际他边打边运作少林大力金刚气呀、啊，内府在养精蓄锐呀、啊，在集结着一股力量。别看速度放慢下来了，渐渐他往里储存呢、啊，哎，往里储存着力量。结果这一个大反手使佟林措手不及，这就给佟林上了一课。怎么说呢？佟林日后学了这招了，有时候跟那个极其高人对决的时候，他不是使全力。边打的时候，到最后边急需自己的力量，而且把招数放慢下来，步伐放缓下来，实际暗中就要气功，把自己内腹丹田充满了，那个压把它压足了，然后最后喷发出来。佟林后来在剑山蓬莱岛、万龙藏锋岛对那么些高人，就是用人罗列这招。他万没想到罗列呀、啊，眼见着没气儿的、没力气了，似乎脸都白了。佟林打他七下才能还三下，可是领兵一个绕柳盘花，恨飞驰，大鹏展翅是冲天而起呀、啊，如雄鹰一般。纵身起来那个姿势啊，还非常好看。大伙一看，起来了。这时佟林可知道啊，如果他这个上边砸下来，这掌要砸下来，这个力量那不是千斤呢、啊，那是万斤之力。海川这时一叫自己的柳绵似魔神器啊。大环气功叫上气，提中气，压住了底气，削着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意念推到劳宫穴。他大喊一声，他搁心里喊的：“苍天哪、啊，师父上道明，何道远？另外我哪安忍打不死的吕玉和呀？”正宗是李玉和的功夫，这些呀、啊，我的开山鼻祖李玉和呀，晚辈佟林只有拼得一死，一掌相碰。这一掌，如果我佟林死在当场，无忌门也就完了。我已尽到我的力量，如果不死，那是老天相助。佟林炸臂一膀，飞起在空中。众人等无不惊骇，是大吃一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充话费送红包，
1: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1021。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超第十轮最佳球员出炉，克雷桑凭借现象级表现毫无悬念当选。在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克雷桑彻底主宰进攻端，他分别在第26分钟、第52分钟和第72分钟完成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同时还送出一次助攻，几乎以一己之力左右比赛走势，帮助球队锁定胜局。今天凌晨，德甲第33轮，多特蒙德主场迎战法兰克福，乌尊开场2分钟闪击破门，帮助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吉拉西、施罗特贝克半场结束前连进2球，将比分反超。小将伊纳西奥第72分钟破门扩大领先，博克特替补登场破门难救主，最终多特3-2战胜法兰克福。积分榜方面，多特70分坐稳第二，法兰克福43分排在第8。英超官方公布了4月最佳主教练奖的获得者，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以4月3战全胜的战绩，第13次夺得英超月最佳主教练奖。这是瓜迪奥拉本赛季2次当选英超月最佳主帅，13次获奖使他以绝对优势位列英超历史前三，距离第二温格仅差2次，落后第一福格森14次。中国男队8号以3-0复仇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强，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10，
3: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1: 中超第十轮最佳球员出炉，克雷桑凭借现象级的表现，毫无悬念当选。在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克雷桑彻底主宰了进攻端，他分别在第26分钟、第52分钟和第72分钟完成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同时还

0: 送出一次助攻，几乎以一己之力左右比赛走势，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克雷桑于2022年4月15日加盟泰山，截至目前已经在中超征战了4年，代表泰山出场了137次，贡献85个进球，35次助攻。而他从未被巴西国字号球队征召，理论上克雷桑最早可在2027年4月满5年时进行规划，从而开始为中国男足效力，届时他将年满30周岁。今天凌晨，德甲第33轮，多特蒙德坐镇主场伊杜纳信号球场迎战法兰克福。吴尊开场2分钟闪击破门，帮助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吉拉西、施洛特贝克半场结束前连进2球，将比分反超。小将伊纳西奥第72分钟破门扩大领先，博特克替补登场破门难救主，最终多特3-2战胜法兰克福。积分榜方面，多特70分坐稳第二，法兰克福43分排在第8。英超官方公布了4月最佳主教练奖的获得者，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以4月3战全胜的战绩，第13次夺得英超月最佳主教练奖。瓜帅在4月带领英超曼城在英超当中3战全胜，还在主场击败了阿森纳，一度登上英超积分榜的榜首。这是瓜迪奥拉本赛季第2次当选英超的月最佳主帅，13次获奖使他以绝对优势位列英超历史前3，距离第2温格仅差2次，落后第1福格森14次。今天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官方宣布，曼联的中场毕费当选2025-26赛季最佳球员。本次评选中，毕费获得了英格兰足球记者协会900多名会员中45%的选票，同时他也是唯一获得提名的曼联球员，也是继2010年的鲁尼之后首位获奖的曼联球员。而阿森纳的选票则分散在赖斯、拉亚、加布里埃尔与萨卡之间。毕费本赛季各项赛事代表曼联出场了38次，贡献11球、21次助攻，并帮助球队成功重返欧冠联赛，发挥非常出色。英格兰队的官方消息，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将在5月22日星期五公布世界杯最终的26人名单。6月初，球队将前往佛罗里达州进行世界杯前的训练营，期间他们还将进行2场比赛，分别对阵新西兰和哥斯达黎加队。这2场比赛的门票现已开售。随后，英格兰队将于1周后开启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在达拉斯进行小组赛首战，首先对阵克罗地亚队，接着对阵加纳，最后对阵巴拿马队。阿根廷足协和厄瓜多尔足协先后发布公告，宣布国际足联对奥塔门迪和凯塞多的红牌禁赛作出特赦，两位球员都可以出战2026世界杯首战。国际足联官方表示，为了确保在维持纪律公正的同时，各参赛球队能以最强阵容出战，所以对相关规则进行了修改。在修改后的规则中，预选赛阶段因为竞技层面导致的红牌均不带入决赛圈的阶段，因此阿根廷球员奥塔门迪和厄瓜多尔中场凯塞多不会缺席世界杯首战。中国女篮8号发布公告，增补李媛、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嫣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以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集训备战。李媛随四川队夺得2025-26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并获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19岁的李雨媛效力于浙江队，本赛季联赛场均得到9.3分、3.3个篮板，获得常规赛最佳新锐球员称号，也曾于去年入选中国女篮下选名单。同为年轻球员的东莞队的后卫钟嘉丽和江苏队的中锋吴梦洁，在本赛季联赛中也有亮眼的表现。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日到13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队将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今天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尼克斯队108-94击败76人队，总比分3-0领先。布伦森此役轰下了33分、5个篮板、9次助攻，生涯第24次单场得分30加。 此役取胜之后，尼克斯队已经豪取季后赛六连胜，追平队史季后赛最长连胜纪录。他们曾经在1999年也做到过这一点。中国男队8号以3-0复仇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四强。中国队曾经在本届世乒赛种子队排位战中以1-3不敌韩国队，当时缺阵的王楚钦这次率先出场，对阵在排位赛中为韩国队独得2分的小将吴俊成。王楚钦11-9、11-1先下两局，19岁的吴俊成随后发起顽强的反击，以11-8、11-7拿下第3、第4局，将比分翻平。决胜的第5局，王楚钦顶住压力以11-7胜出，3-2为中国队赢下首盘。中国队第二个出场的林诗栋状态不俗，以11-3、13-11、11-8直落3局击败了张雨珍。最后出场的梁靖昆乘胜追击，也直落3局，11-7、11-5和15-13战胜了安宰贤。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26赛季年终奖项8号公布，中国球员赵新童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一泽收获了球迷票选的最佳球员，中国选手占据了年度奖项评选的半壁江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今天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1轮将会展开争夺，本轮焦点比赛当属北京国安主场迎战上海海港。两支球队开局表现都不佳，国安上轮才收获了攻体首胜，海港再输下去恐怕要为保级而战。排名榜首的成都荣城对阵苦主河南队，10轮不败的他们想要继续延续纪录。申花队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2连败的他们迫切需要一场胜利重回正轨。上海申花上轮联赛1-4惨败给了泰山队，积分榜上6胜2平2负，进22球，丢15球，积10分，排在第6名的位置。2连败，申花近期状态下降非常明显，两轮之前甚至还有一丝争冠的希望。两轮当中，盖伊、特谢拉接连的受伤，而且均短时间无法复出。伤愈的米内罗一直在替补席待命，可是斯洛茨基并没有冒险让他出场。比伤病更严重的是球员的心理状态，及时调整球员斗志才是这个阶段最需要做的事情。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1-1战平了河南队，积分榜上他们5胜4平1负，进13球，丢8球，积19分，排在了第2名的位置。在遭遇赛季首败之后，重庆铜梁龙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泄气溃败，能够战平迎来纳萨里奥复出的河南队，球员的斗志肯定不弱。不过中场核心阿马杜的受伤再次让球队蒙上了阴影，尽管肯帕努伤愈回归，但是如果中场这个位置无法找到解决的办法，铜梁龙在申花的主场恐怕很难会全身而退啊。领头羊成都荣城对阵苦主河南队， 成都荣城上轮比赛1-0绝杀了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继续于9胜1平积27球丢9球积28分的成绩排在榜首的位置。尽管仍然保持不败领跑，但是在密集的赛程之下，成都队的疲态已经显露无遗。不过连续两场比赛呢，都是最后时刻制胜，也是凸显了成都球员的求胜欲。费利佩、罗姆洛等主力体能告急，如果能够进行适当的轮换，激活一下替补球员的状态，或许呢会对球队有很大的帮助。河南队上一轮1-1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他们3胜3平4负进11球丢11球积6分排在了第14位。随着金门虎的积分清零，排在末尾的几支球队压力陡增，河南队仅仅与降级区相差了3分，保级形势严峻。值得一提的是啊，河南队近两年都是成都队的苦主，上个赛季更是完成了3杀的壮举，如果算上2024赛季更是豪取了4连胜。但是问题就是河南队无法在联赛中保持长时间的稳定状态，不知道这场比赛能否继续扮演苦主的角色呀。青岛西海岸本轮主场对阵武汉三镇，上一轮西海岸1-1战平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是1胜6平3负进7球丢15球积9分排在第9名。又是一场平局，西海岸连续6场比赛收获了平局，尽管对阵金门虎的比赛各项数据都占据了优势，但就是无法打进制胜的进球。不过开赛至今呢，西海岸在郑智的带领之下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战术体系，尤其是防守方面站位框架不散，硬度拉满，赢不下别人，别人呢也轻易击不垮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郑智被追加停赛了6场，此役依旧不能在场边指挥。武汉三镇呢，上轮1-3不敌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他们是2胜2平6负进13球丢21球积3分排在倒数第2位。输给保级直接竞争对手，这对武汉三镇来说非常不利。自三镇积分转正之后，状态就一直不稳，近3场比赛丢掉了9球，他们也是中超球队当中丢球数第一个上20家的球队。泰山队在本轮客场对阵深圳新鹏城，深圳上一轮比赛1-1战平了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1平6负进13球丢18球积10分排在第7名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啊，上一场的平局也是新鹏城开赛以来的第一场平局，比赛结果有些遗憾，新鹏城最后阶段痛失3分，在场上压迫的区域以及压迫的统一性有待提高。下半场变阵之后丢球呢，也是显示了球队在阵型调整上的漏洞。另外就是本科维奇、姜志鹏等人连续受伤离场，再加上一直处在伤病的奥苏乌等人，深圳新鹏城恐怕只能以残阵应战。泰山队上轮比赛4-1大胜了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他们是5胜2平3负进16球丢15球积11分排在第5名的位置。击败申花得益于前场外援三叉戟的发挥以及阵型的调整，韩鹏将此前坚持的三后卫打法改为了4后卫的阵型，这一变招令申花意想不到。需要注意的是，泰山队切勿因为一场大胜而产生轻敌的思想，申花惨败也有核心受伤的一大因素在内。就像苏茂贞在赛后说的那样，未来很多一周双赛，我们还是应该戒骄戒躁，保持谦逊，迎接未来的比赛啊。辽宁铁人对阵云南玉坤，上一轮联赛辽宁0-1不敌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1平7负进7球丢16球积7分排在第12位。李金宇下课，徐正元上任，不过上轮比赛韩国教头并没有在场边进行指挥，因此啊，和玉坤队的这场比赛将会是徐正元加盟之后的首秀。 与成都队的比赛，辽宁队展现了很强的斗志以及争胜心，但是无奈啊，前锋脚感太差，离进球差着毫厘。主场迎战玉坤，相信辽宁队在新帅的带领下会迸发出更强烈的斗志。云南玉坤上轮比赛1-2不敌浙江队，积分榜上他们4胜1平5负，进21球，丢19球，积13分，排在了第四位。主场三轮不胜，云南玉坤的高原魔鬼主场变得并不魔鬼。主帅乔迪原本想在老东家面前证明自己，结果奈何球队整体状态不佳。赛后发布会，乔迪也是强压怒火，两三句话结束。比赛纵有裁判的客观因素在内，但是玉坤球员临场的心态变化同样重要，及时调整好球员的心态对本场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北京国安在本轮和上海海港迎来强强对话，国安上轮比赛3-0完胜了大连英博，收获了攻体的首胜。积分榜上他们3胜3平4负，进15球，丢14球，积7分，排在第10名。近两轮比赛，蒙哥马利继续改变进攻战术之后收到了成效，进攻质量明显提升，两场比赛呢打进了6个进球，这还是在法比奥因伤缺席的情况下完成的。好消息是对阵海港，法比奥大概率会回到首发。相比进攻端呢，防守才是御林军需要在比赛中重点关注的，尤其是压上围攻之后，两侧内部的空档需要提防。国安目前可以说还没有走出低迷，如果能够主场击败海港，无疑对士气是巨大的提升。上海海港上轮比赛1-1逼平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是3胜2平5负，进15球，丢13球，积6分，排在第13位。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情况是，卫冕冠军已经拉响了保级警报，穆斯卡特的球队仅领先降级区3分，并且近2场比赛都是输给了保级的对手，再加上王申超等人的意外伤病，安佩姆的红牌停赛，对阵御林军的比赛会非常困难，如果再输球恐怕会继续下滑呀。浙江队对阵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浙江队2-1绝杀了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他们4胜2平4负，进11球，丢14球，积9分，排在第8位。经历了一波5轮不胜之后，浙江队收获了2连胜，更关键的是啊，绝对大腿米特里策迎来了解禁复出，并且出场就送出了绝杀助攻，帮助球队拿到了3分。长期停赛并没有影响米特里策的状态，有了他在前场，浙江队的进攻层次更加的丰富，主场拿到3分的希望大增。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积分榜上他们2胜4平4负，进14球，丢15球，排在垫底的位置。好消息是呢，金门虎终于把负分清零，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球员们也直言，负分开局的滋味不好受，如今积分归零，我们可以用正常的心态来迎接接下来的比赛。对阵浙江队，金门虎需要注意的是加强中场的防守以及控制。在与西海岸队的比赛中，金门虎的中场就有些失控，好在郭浩等人伤愈回归，目前队内仅仅谢迪内一个人无法出场。本轮的最后一场比赛，青岛海牛对阵大连英博。海牛上轮比赛3-1客胜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他们4胜2平4负，进14球，丢14球，积7分，排在第11位。3连胜，青岛海牛终于逃离了降级区，保级希望大增，并且这个3连胜对海牛意义重大，打破了多项队史的记录。主帅米兰里斯蒂奇在近期的调整中采用大胆轮换的策略，收到了奇效，不仅外援的状态得以保持，金永浩和李苏达等年轻球员也收获了进球，球队整体气势与信心提升了不少。大连英博上轮客场3-0完败给了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6胜4负，进15球，丢17球，积18分，排在第3位。 遭受坎坷的英博在与国安的比赛中好似换了一支球队，就算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也迟迟不敢攻出去，反而是龟缩在本场的半场防守吧。这样的战术让人生疑，前几轮豪取连胜的英博为何会突然改变策略？此外，在密集的赛程之下，主帅李国旭采用了轮换战术，特拉奥雷、吕卓义等防线的主力都坐在替补席，场上球员的斗志也不强，很可能是疲劳导致。因此此番继续客场作战，英博特别需要警惕这一点啊。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超第10轮最佳球员出炉，克雷桑凭借现象级的表现毫无悬念当选。在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克雷桑彻底主宰进攻端，他分别在第26分钟、第52分钟和第72分钟完成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同时还送出一次助攻，几乎以一己之力左右比赛走势，帮助球队锁定胜局。今天凌晨，德甲第33轮，多特蒙德主场迎战法兰克福。乌尊开场两分钟闪击破门，帮助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吉拉西、施罗特贝克半场结束前连进两球，将比分反超。小将伊纳西奥第72分钟破门扩大领先。博克特替补登场破门难救主。最终，多特3-2战胜法兰克福。积分榜方面，多特70分坐稳第二，法兰克福43分排在第八。今天 N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尼克斯队108-94击败七六人队，总比分3-0领先。布伦森此役轰下33分、5个篮板、9次助攻，生涯第24次单场得分30加。此役取胜之后，尼克斯队已经豪取季后赛6连胜，追平队史季后赛最长连胜纪录。他们曾经在1999年也做到过这一点。中国男队八号以3-0复仇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四强。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今天这计讲什么计呢？第6计，声东击西。那么这个声东击西啊，在这个36计里边属于第一套胜战计最后一计。因为这个36计它共有6套，一套呢是6计，6636。那么第一套胜战计里边有6计，哪6计？第一计我说完了，瞒天过海；第二计围魏救赵；第三计借刀杀人；第四计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那么第6计呢，就是声东击西。这声东击西啊，是这个胜战计里边最后的一计。它这原文是这样的啊，说敌至乱萃，不语。坤下对上之象，力气不自主而取之。什么意思啊？这要一解释开啊，这就有意思了。还有这案例啊，说敌人的军心混乱，就像缠在一起的野草，他不能预料自己前进的方向和攻击的目标，这是对我方有利的情况，应该乘胜攻击。那么这几句话就把这个声东击西的精髓给说出来了，意思很简单，敌军的军心一乱，他就不能预料自己前进的方向和攻击的目标，这个时节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时候，马上出击啊。有案例啊，有案例。汉景帝在这个西汉景帝时，7大诸侯王同时造反，哗，这可就乱套了。一个造反，俩造反还行，7个诸侯王过去都是盘踞在各地的军阀大财团啊，一方诸侯当地的站子的皇上，同时7个也不知道怎么合计的，1、2、3，啪，全反了。这一造反，天下大乱，是狼烟四起。这时候这个诸侯造反的军队就攻打城池。当时呢，西汉景帝手下有一员大将军，这人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名声响亮啊，就周亚夫。周亚夫是坚守城池啊，高高的筑起了城墙，坚守城池是拒不出战，就是不跟你硬拼。在城里边你要攻城，那么这个城上边就是灰瓶火炮滚不雷石，如暴雨一样哈往下倾泻。那么当时呢，这个造反的有一个王，诸侯王叫吴王刘濞，他这个军队啊攻城的时候，周亚夫就看出来了，是假装进攻城池的东南角，冲啊，杀呀，摇旗呐喊。周亚夫立刻就知道这是玩声东击西呢啊，所以周亚夫立刻命令加强城西北方向的防御，重点放在西北。你不是攻东南吗？我防御西北，哎，让周亚夫给猜中了。这边防御刚做好，那边刘濞的精锐部队果然呢是猛攻西北角。由于这个周亚夫事先有准备，故而吴王的叛军呢也没有攻克这个城池。那么这个事情的结果呢，事情的结果就是周亚夫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便平定了这 这些诸王之乱。这里边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敌人用了声东击西，周亚夫给识破了。这个自古以来啊，这个兵法讲究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看着这是假的，兴许是真的；你看它是虚的，它背不住就是实的。特别是以飘忽不定的假象来迷惑敌人，由此呢制造机会，那么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声东击西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计策之一。那么声东击西出自在哪儿啊？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发现它出自《通典兵六》啊，也是一部兵书上。那么声言击东，气势击西，这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在这个《通典兵六》这部兵书上啊，就是声言击东，吵着喊我要打东边去，哎，气势击西，结果暗中呢打的是西边，意思非常明确了。那么这一计策取胜的关键是要故意制造假象来迷惑敌人，将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呢都吸引到东边，而当对方西边防守松懈啊，或者掉以轻心的时候，则突然出击，以最快的速度出其不意的手段来夺取这个胜利。说到底吧，声东击西啊，实际就是一种欺诈啊，是一种引骗，哎，蛮哄的手段，将自己的真实目的掩盖在假象之下，用这个障眼法来迷惑敌人，出其不意的一举夺胜。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弄得声东击西很干脆利落，谁呢？就是东汉时期的班超啊。这个当时班超啊，当年带着大汉天子的使命出使西域，干嘛去呢？为的是团结西域各个国家共同对抗匈奴，那就是必须在客观条件上提供西域各个国家交通便利。于是这个班固他的任务就是必须打通一条贯穿南北的通道。你这事儿是不是挺容易啊？啊，这事儿做起来啊一点都不容易啊。首先地处大漠西边的一个叫刹车的国家就不答应，这个刹车国国王不太听懂人话，不但不答应，还煽动周边那些小国家归附匈奴，反对汉朝。所以班超要想实现这个宏伟计划，就得首先摆平这个刹车国，先是搁使臣到那儿去劝刹车国国王啊，他不干，那没办法了，那就得打呀。所以啊，这就准备班超啊跟刹车国开干，马上调点兵力来，调来的兵，这刹车国也听到班超要打他，所以立刻向北方的龟兹求援。有个龟兹国啊，这个龟兹国王立刻亲自带领50,000人马前来援救这个刹车国。班超一看这事儿有点闹大，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场战争必须是智取啊。那么这个班超呢，当下就提出了啊这么一个声东击西的迷惑敌人的这么一个计划。他先派人在军中散布对自己不满的言论，并让这种言论传到敌军俘虏的耳朵里，让对方认为他们打不赢龟兹国，那么就会立刻撤退。当天黄昏呢，这个班超兵分两路，自己带一路人马向西，那么命一个大将军带一路人马向东撤退。那么途中呢，还故意把这俘虏啊给放了，这个俘虏呢就逃脱了。回到刹车国，见到国王，回到军营之中， 急忙将汉军撤退这个消息就上报了。秋瓷邦一听大喜呀、他认为这个班超是怕着自己才这个落荒而逃的，跑了。哎，他那俺白给多了，再给我追！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呼啦朝大军就追着班超来了。哎呀，结果呢，这个秋瓷邦也下了令，兵分两路，一路向东追，一路向西追。他自己亲自带领10000精兵来追着班超来，这正中了班超声东击西之计啊。原来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班超啊，趁这个夜幕降临，他带领军队只撤退了10里地，就命令部队就地隐蔽藏起来，哗，全藏起来了，专等这个秋瓷大军到来。这秋瓷王啊，求胜心切，果然的带领追兵从这个班超面前是飞驰而过呀。班超立即集合部队，与事先约定的东路人马迅速回师，杀向刹车国。这个刹车的国王根本想不到这个班超啊，到底是从天而降还是在地底下钻出来的呢，一下子就打得溃不成军。而这个秋瓷王气势汹汹的啊，追了班超一个夜，就这一晚上就奔那个西方向追班超，哗叽哗叽哗叽哗叽哗叽哗，追了一夜，连班超啊部队的踪影都没瞧见呢。那个年代没手机呀、也没通讯这个电话，要有的话，那个刹车国国王赶紧给这个秋瓷国王打电话，你别往前追了，他们的人马在我这儿打我来了，你中了声东击西之计了，你看他不就完了吗？那年他没这个。所以这秋瓷王追了一宿，天亮了，正当纳闷之时，这时候才传来了说刹车国已被攻下，他才知道自己中了班超的诡计呀、好家伙，只好啊收拾残局退回秋瓷国呀。那么其实班超的计谋并没有多高超，只是略施小计，他的胜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敌方属偏远西域，不善兵法，或者说对这种虚实骗术毫无防备。那么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好多身处险境却能料敌如神的名将啊，他们这一眼就能看穿你这个声东击西。有的那名将运用声东击西运用的非常棒哎，所以啊，有的能识破，有的会运用，那棋逢对手，将有良才啊。咱们说一个案例啊，这个很惊险，就是1950年9月，这个朝鲜战争啊进入了关键时期，韩国军队和部分美国军队啊被这个朝鲜人民军呐、是牢牢的困在了釜山周围。那么这个时节，针对如何解除围困并实施反攻这一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部达成了一致意见。怎么个意见呢？就是一方面继续固守釜山防御圈，另一方面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那么但对于这次登陆的最佳地点，因为它是联合国这个军队呀、各国呢这个分歧非常严重。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主张在朝鲜半岛腰部的仁川港登陆，进而收复汉城，那么顺势还能切断釜山的人民军后勤供给。那后边是给养部队，就把他的粮食啊，还有这个弹药都给他切断了。可美国海军认为啊，这个登陆点应选在朝鲜南部与釜山相呼应的群山港，以尽快缓解釜山的紧张形势。这两下意见不一样，麦克阿瑟说在这个仁川登陆，海军司令说了不在群山港登陆。那么起初呢，对于麦克阿瑟提出的仁川登陆作战方案，华盛顿的军事首脑 老大啊，美国远东军总参谋部高级的将领参谋们，还有美国海军方面，那都是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首先呢，这个仁川啊，距离朝鲜的釜山战场过远，太远了，这样即便登陆成功，也不能形成南北合围，还很可能导致兵力分散，被对方抓住机会，再来一个各个击破，不就麻烦了吗？其次呢，这个仁川的地形和这个水文条件都不适合登陆作战。仁川港潮水涨落的平均差高达 6.3 米，最高的时候达到9米，什么意思啊？哇，这水一个浪就上来了，那水那一大浪能干到9米，然后唰又下来了。你说一会儿涨潮，一会儿退潮，一会儿涨潮，一会儿退潮，好家伙，受得了吗？这船呢，基本上那就是被容易整翻个了。而且这个地形、地理、地势、地貌，无论天头、气候、时间，都不适合仁川登陆，说根本不可能。那地方太危险了，那登陆部队坐船过去，几个大浪啊，好家伙，把船周翻了。就即便不翻，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它落潮太快，唰就落下去，船就搁浅了，整个部队陷在了软泥滩上，所以根本不可能。反而呢，群山登陆比较安全啊，非常安全。群山港这地方风平浪静的，正适合登陆。可麦克阿瑟呀，就是坚持在仁川登陆，而且还挨个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怎么劝说，听我好好说吧啊，我是煞费苦心，真心的跟你们说呀，在仁川登陆啊，最大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敌人想不到咱们在那儿登陆，如果在群山港，那就麻烦了，得遭到重炮火的攻击啊！因为仁川这儿敌人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能登陆，这叫隐蔽登陆。而且咱们可以宣传的说在群山港这登陆，来个声东击西啊，在仁川登陆，顺势呢能把敌军的给养那条线给他切断了。麦克阿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这一劝说，最后毕竟人家是总指挥呀，对不对？还得听人家的，就这么的就选择了仁川了。大伙还提心吊胆呢，能行吗？那么这紧接着呢，就开始舆论导向啊，报纸电台开始就往外透露消息，往外走风。什么呢？故意透了一些登陆点，可能在啊仁川，说我们呢可能在仁川登陆。那么紧接着秘密的又制造一些假文件，故意透露给朝鲜人民军那边，字里行间带上群山港，这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开始玩声东击西了。表面上实际真就在仁川登陆，那么这回就真喊出去，那么字里行间又透出群山港这几个字，这朝鲜人民军马上参谋总部就开始作战科就开始研究了，怎么事儿啊？美军到底在哪儿登陆？为什么要抄出在仁川呢？难道说他们真要在仁川登陆吗？那个时间地点，那个潮起潮落，大浪哗波浪滔天，一个浪来的那么老高，哗一落潮就下去，他们能吗？他们傻呀，他250啊，而且还离釜山比较远，所以他们不能在仁川登陆。可靠的消息是得到群山港这么几个字，可能他们真实的目的是在群山港，是故意放出烟幕声东击西，甭玩这个。所以啊，朝鲜人民军重点根本就没在仁川港，而是在群山港，而把这个兵力全撤走了，这仁川基本上空了啊。 那么这个世界经过严密部署和充分的准备，美国军队在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迅速的突然的占领了仁川，紧接着把汉城攻克，随后登陆部队北上攻占了平壤和元山，造成战事急剧之下呀，让这个朝鲜人民军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那么美军的这一个计声东击西，很好的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并顺利误导对手将注意力集中在错误的登陆点呢，成功突围并反攻，可谓主动出击，出奇制胜。这个麦克阿瑟这一计玩得好啊，这位将军可能成天看三十六计啊，是吧？那么这个声东击西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扰乱对手的正常思维，给对手造成呢错觉。如果对手被你的假象所欺骗，就说明啊你成功了，因为假象会造成对方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势必会造成对方错误的防御，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攻击其防御薄弱的地方，这样呢就一定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损失。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所以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咱们继续三十六计。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

0: 百分百中奖，至低十元还可领一分购三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哈。那在我们齐鲁大地的芬芳深处呢，有这样的一位创业者，他用一朵玫瑰绽放出了万千可能，从传统农业到精深加工，从乡村振兴到科技赋能，那他让我们的平阴玫瑰香飘四海，更是让玫瑰家的创意点亮了产业的新未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济南紫金玫瑰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秦庆燕秦总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秦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观众朋友好。
5: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面有很多这个粉色、紫色和我们玫瑰有关的颜色哈。秦总戴的这个围巾也是跟玫瑰有关吗？我看在很多的场合，秦总一直都是戴着这样的一条围巾哈。
6: 玫瑰色，
5: 玫瑰色是吗？
6: 是的。
5: 这个您是当时为什么要去做玫瑰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6: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家乡是平阴、
5: oh.
6: 而平阴玫瑰呢，它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并且呢，它是目前国内就种植面积最多的，有6万亩的玫瑰花。而且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那么我们是从小闻着花香长大的，所以呢，我创业的时候呢，就选择了玫瑰。
5: 哦，您就是平阴的。
6: 对对对，是的，是
5: 的。玫瑰应该是全国甚至现在全世界现在都已经非常有名了。
6: 是的，是的。
5: 所以您就要从事这份产业。
6: 对对对。
5: 以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云南的玫瑰它比较有名，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济南也是在大力的发展玫瑰产业。
6: 对对。
5: 我们也知道哦，原来我们平阴的玫瑰原来也这么有名呀。
6: 是的，是的。
5: 那我们平阴的玫瑰和云南的玫瑰有什么不同吗？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哈，你就是说情人节收到的玫瑰花是个什么样子的？
5: 就是那种紫，就是紫红色的。那种
6: 花苞很大，
5: 花苞很大。
6: 对。就是大家呢都会认为这是玫瑰，实际上呢，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玫瑰，它是月季。
5: 哦，
6: 而玫瑰、蔷薇和月季呢，都属于蔷薇科，在那个英文当中呢，都是 rose。那就是说，但是在咱们国内呢，咱们是把这三种植物呢是分开的。情人节送的玫瑰实际上是月季，而咱们这个平阴玫瑰。它是真正的玫瑰花。
5: 哦，那其实我们的玫瑰平阴，我知道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所以说我们能制作成很多玫瑰的产品。
6: 是的。
5: 那云南那边的玫瑰是不是它只是能够观赏？
6: 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第一呢，它是观赏，第二呢，它可能就也开发了一些品种，它的是叫墨红或者滇红，大家一想到玫瑰花的时候，就是玫瑰鲜花
5: 或者鲜花饼
6: 的时候，可能会首先想到云南的鲜花饼，但它呢，它是用墨红或是滇红做的，那我们呢是用重瓣红，而这个重瓣红呢，就是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唯一的药食同源的产品，
5: 就是我们平阴的玫瑰，
6: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你看到今天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玫瑰的产品也是很震惊哈，
6: 是，
5: 就是我们的玫瑰能够研发出这么多的产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呢？
6: 我正式就是创业的话，应该是在2009年年底，2010年年初这个时间。
5: 嗯，对，那时候就开始做玫瑰的这个产品了。
6: 嗯，对对对。
5: 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6: 最开始呢，实际上是因为平阴啊，不仅是玫瑰之乡，还是阿胶故里。
5: 哦，
6: 你正宗的阿胶就是在平阴县的东郭镇嘛。那我们呢，就是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做的是玫瑰阿胶膏，也是做了一些创新。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人把玫瑰和阿胶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呢，就是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就2014年的时候就取得了国家发明专利，就是玫瑰阿胶膏，就是咱这、
5: 哦、来哪一款是我们的玫瑰？我们可以先。让秦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款玫瑰阿胶膏啊，就是当时最开始您创业的时候，
7: 对，
5: 就是做的这样的一款产品，是吗？
7: 是的，是的。
5: 当时还没有把玫瑰和阿胶进行融合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6: 对，
5: 您属于一个创新，
6: 对对对，我属于一个创新者，我是第一个吧，就把玫瑰和阿胶。
5: 当时到市场上大家认可这样的产品吗？
6: 非常认可，
5: 卖得非常好、
6: 卖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阿胶呢，它是
5: 看一下哈，
6: 阿胶呢它是补气补血，而玫瑰呢它是美容养颜。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从药理上讲，阿胶嘛，胶质的东西它有点滋腻。你比如说脾胃不好的人，你单纯吃阿胶的话，它可能就是还不太好消化。
5: 嗯。
6: 但是你加了这个玫瑰呢，玫瑰它是主什么呢？它主疏泄。
5: 嗯。
6: 芳香的东西它又开窍。那它两者呢是和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5: 里边就是这样一小包一小包的玫瑰，
6: 就是、也可以尝一下
5: 玫瑰阿胶膏哈。我们尝一下这样的一款产品。这以前有的时候这个阿胶膏啊，它相对来说它会苦一点。
6: 是是是，
5: 对，我尝尝。
6: 但是你尝尝我们的这个口感如何？
5: 哦，具有阿胶的那个味道，还有玫瑰的芬香，
6: 对对对对，
5: 然后就是把两者融合到一起了。
6: 是的，是的，是的。它
5: 具有这个养生的功能，还有美容养颜的功能，
6: 对对，是
5: 吗？
6: 是的，是的，是的。
5: 就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这个企业了。后来慢慢的是发展到了这些全产业链嘛。
6: 是是的，是的。
5: 现在紫金玫瑰，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6: 是这样的，就是说紫金玫瑰呢，现在有下面有三个公司。
5: 嗯。
6: 第一个呢，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农业公司，叫山东普瑞园。
5: 嗯。
6: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生产企业，是国泰方大。
5: 嗯。
6: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紫金玫瑰电子商务公司。
5: 嗯。
6: 那我们为什么就是说要从这三个公司呢？那我们是走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的路子。你像那个我们的这个农业企业呢，一个是就是说从种植端，把控。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种的可能更放心，那么就是说我们呢也取得了5个绿色食品认证，像玫瑰酱、玫瑰花冠、玫瑰花蕾、玫瑰花瓣、玫瑰膏都是绿色食品认证的，这样呢就是说从源头上我们就是控制，可以把控质量嘛，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在这个种植端呢也做了科研和创新。你比如说平阴的玫瑰呢，一般都是用花，那就是而花期短，这是它的缺点嘛，也不能算特点，只能说是特点。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平阴老玫瑰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不断的优化。不断的优化以后呢，我们就是取得了2个果用玫瑰新品种。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还做了那个就是乡土树种，咱那个酸枣。山枣，对，山东人的话都知道酸枣。这个市面上实际上对酸枣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因为它野蛮砍伐，就造成了是什么呢？这个资源的匮乏。那我们就是也是在这个野生酸枣的基础上呢，不断的优化，然后就是做了2个，丰产型的这个酸枣品种。那这是4个品种的取得呢，就填补了咱们山东省在这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这个空白。
5: 所以说我看我们紫金玫瑰这方面呢，这些年一直在科研方面其实也是下了很多的这个力气的哈。
6: 对 对, 对, 对，
5: 然后跟很多的高校也是建立了科研合作。
6: 是
5: 那我们这种科技的研发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6: 我认为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嗯、你比如说，我们做酸那个就是，培育酸枣仁的时候、
5: 嗯，
6: 我们和咱们山东中药大学合作、嗯，那我们就是说食品的时候，也是和国内的一些什么像江南大学啊等等哈，都有合作。那就是说，至于一方面呢，是我们拓宽了我们这个产品线；
5: 嗯、
6: 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更丰富，就把这个玫瑰呢，真正的是融入到生活当中。
5: 嗯，其实我看我们就是真的是把一朵小小的玫瑰花发挥到了它的极致了。嗯、
6: 是的，是的、
5: 哦。你看有这么多的产品哈、嗯啊，
6: 对对。
5: 我们目前的话，有大约哪些、嗯、哪几个系列的产品，都有哪些爆款的产品呢？
6: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的话是八大系列产品。你像首先呢是这个烘焙类糕点，那个代用茶，玫瑰酱。玫瑰酱膏，这叫蜜饯
5: 哦。
6: 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那个坚果类
5: 啊。你看我们这是有玫瑰鲜花饼，
6: 对、
5: 啊，这个是我们的玫瑰鲜花饼。
6: 嗯、
5: 然后这个是什么？
6: 这个是玫瑰芝麻丸
5: 啊，玫瑰芝麻丸、
6: 对，
5: 这个是泡茶的。
6: 对，
5: 花。
6: 花
5: 啊、
6: 这个它属于代用茶系列，
5: 代用茶
6: 啊、
5: 然后这是鲜花饼、
6: 嗯，
5: 然后还有这个是
6: 这个是
5: 补水液，
6: 这个是补水液，我可以重点介绍一下这个补水液哈，就大家就是女性朋友们呢，一般都就是少不了这个补水是吧？
5: 嗯，
6: 特别是现在春季，那就是说更少不了这个补水，而我们这个补水液呢，它不是市面上的那个补水液，你看他们就是说一般都加了。保湿剂、增稠剂啊、等等的，而我们这个呢是就是在烘干，
5: 是这个吗？
6: 对，
5: 哦，就哎，大家看多漂亮啊！这样的一罐子玫瑰花，我觉得放在这里就是赏心悦目，太好看了。
6: 这我这样是说吧，主持人，就是这个水加它就等于一朵鲜艳的花，这个呢，
5: 哦、
6: 对，这个呢就。我们是低温烘干嘛，35度，35度到55度之间烘干的话呢，它就保留了它这个鲜花的活性，那就是这个花中水上了哪里去了呢？没鲜花，它含水量很高的
5: 哦。
6: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就
5: 提取了鲜花里的水分，
6: 对，
5: 做成了这种叫纯露水嘛。
6: 啊，这个不是纯露、
5: 哦，
6: 这个是鲜花补水液。
5: 补水液，
6: 它就是说这个花瓣细胞当中的液体
5: 哦。
6: 所以我们又给它说叫它是从细胞中来到细胞中去，说它的补水效果特别好。
5: 真是一朵小小的玫瑰、我觉得你看能够开发多少种的产品、
6: 是的
5: 不仅有吃的、还有喝的
6: 还有抹的
5: 用的我觉得真的是女性的福音、整个所有的这个系列当中、都可以包含我们的这个玫瑰产品、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关于玫瑰的产品、
6: 是的、
5: 哎呀真的是这一路走来这个创业的路程是不是也不太容易
6: 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还好吧，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你看就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赶上了一个好的政策。
5: 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做这种就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产品，
6: 对，
5: 我觉得真的是赶上了一个时代，大家现在都在推崇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这个国风文化呀，然后地域产品呀，非遗呀，然后这样的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东西，
6: 对，
5: 其实现在大家是非常受欢迎的。
6: 是的，
5: 而且我觉得其实平阴玫瑰作为我们济南的这种目前来说，在济南你想挑一份好的伴手礼，我觉得还没太有哈。
6: 对，
5: 如果说我们的平阴玫瑰其实也代表我们济南的这种特产了，
6: 对，
5: 把这样的一份好的礼品其实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也是一份特别好的寓意。
6: 是的，
5: 这个不仅仅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产品哈，我觉得2021，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济南的市花哈，一说到济南的市花，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荷花。
6: 对，是。
5: 但是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就是其实玫瑰在2021年的时候，
6: 对，
5: 也增选到了济南的市花当中，也就是济南其实是两个市花，
6: 是，
5: 有荷花和玫瑰。
6: 对，
5: 当时其实这个提议也是在秦总和其他委员在共同提议下，然后采纳了这样的一份建议，
6: 是的，对，我感觉吧，就是说，我这个从事玫瑰产业的这个里程当中哈。 这是一个很值得欣慰的事情。经过我们和经过我和其他委员不懈的努力，连续几年，这个平阴玫瑰呢，终于被评为济南市第二市花。和荷花呢，就是说并称和和美美。对，
5: 和和美美、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啊，有这么美好寓意的这样两个市花，
6: 对对对，
5: 这个寓意非常的美好哈。
6: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呢，就是当年这个平阴玫瑰被评为市花以后，这个鲜花的价格也那个就是说提高了一个台阶，让这个花农呢，就是也得到了真的是成了致富花。
5: 其实我觉得我们紫金玫瑰不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了好的产品，把我们的这个平阴玫瑰推广到了这个市场当中，让大家家喻户晓。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为乡村振兴做出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努力。其实我们也带动了很多的农户去增收，去致富。
6: 是的是的，
5: 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
6: 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我们其实先是从二产做起的。那二产呢，我们就招的一些女工，就是特别是一些湿地的女工，因为她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嘛，她可能她的土地被占有了，那她就到我们公司来打工，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后来呢，我们又流转了土地，流转了土地就是种植玫瑰花。那就是这个农户呢，他就会有两种收益，一种呢，他就是他流转土地的时候，我们会每年都交给他钱嘛，流转的费用。那就是他还可以呢，在家门口打工，就是他还能够挣一份工资，这样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呢，就有两份的收入
5: 啊，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地里边种植玫瑰，
6: 对对，
5: 然后他也可以到我们工厂去打工，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那对于农户种植的这个玫瑰，我们有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啊？有没有标准化的这种？
6: 是的，就是说从刚开始就是种植，包括剪枝，包括采收，我们都是有紫金玫瑰就统一的标准。所以你看，咱虽然是说每一朵花它都会不一样，但你这样看的话，它还是非常均匀的。
5: 对，是
6: 对，它就是按我们紫金的这个标准来采收。
5: 就是按照这个大小，
6: 对，
5: 或者是你们的这个要求，
6: 对
5: 啊，然后去采收，
6: 对，
5: 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玫瑰哈。
6: 对对对，
5: 确实是，我觉得带动了我们农民，然后带动了整个平阴的这个乡村振兴，
6: 对对对，
5: 而且也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我觉得玫瑰花开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多人去观赏这个玫瑰花，我觉得那么多亩的玫瑰花应该是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一片盛景，
6: 对，
5: 很多人应该都会去观看，是吗？
6: 对对对，你看六万亩的玫瑰花到了玫瑰镇，因为玫瑰镇它是它那个玫瑰花的主产区嘛，其他乡镇上也有，但是它毕竟少。你到了玫瑰镇以后，到这个玫瑰花盛开的时候，我都感觉那空气里面都弥漫着这个玫瑰的
5: 花香。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5: 你看其实平阴这么多的玫瑰，其实也有很多的玫瑰的产业啊，
6: 对对对，
5: 很多企业在做玫瑰。
6: 是的。
5: 但是我们最近几年感觉紫金玫瑰的这个品牌做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怎么在这么多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6: 是首先是这样的，就对内呢，我们严抓质量，就是我们不允许，就是我们有所有的这个产品有不合格产品，就是历年来你看，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就是他经过国抽、省抽、市抽、当地县里抽，这大大小小就二十几次，那再加上就是我们自己还要做 PP 检验，那就是全都是合格的，这是在质量方面。那同时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京东、天猫、淘宝、小红书，还有现在就是说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等，我们也就是说进行了一些品宣，这样呢，让大家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够了解这款产品，认识这款产品，然后购买这款产品，就是而且呢，也为我们就是越来越多的 进行了口碑宣传，我觉得这都是分不开的。
5: 是，其实我们不仅是紧抓质量，这个产品质量非常好，
6: 对对对，
5: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也特别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宣传和推广哈。
6: 那
5: 线上和线下这块是怎么结合的呢？
6: 你比如说就是可能小红书种草，然后视频号。或者是那个抖音的视频，
5: 我们是自己做的吗？是自己员工做的吗？
6: 自己，我们有一个电商团队
5: 啊，有电商团队，然后去做这个事情。
6: 他们来做这些事情，那就是说，经过他们来做这些事情，再加上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再加上口碑宣传，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鲜花饼就入选了第三批的好品山东，而且你也知道，这个好品山东应该是代表了咱们山东，这个不管是食品也好也好，工业也好，只要能取得好品山东，就应该在山东省那是个顶尖了吧？
5: 水平比较好了，
6: 对
5: 是吧？也是我们产品的一种骄傲。
6: 对，是的。
5: 不仅取得了好品山东的这个荣誉，我看前几天这个董宇辉到我们山东来的时候，
6: 对，
5: 是给我们紫金玫瑰做了一个这个推广。
6: 是的，
5: 好像就是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卖出了十几万单还是几万单的产品、啊？
6: 对，是的，就是他当时带了两款产品
5: 啊，
6: 一个是鲜花饼，一个是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罐茶
5: 哦，
6: 就是这个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就是后来呢，他就是山东行以后，那就把我们的这个产品。

0: 定为了日常播。
1: 是，是
2: 我们的这个价格怎么样呀？
0: 我们的这个价格呢是非常亲民的，就是特别是到了三八节期间呢，我们在各大平台，你像我们的视频，那个视频小店，微信小店，就是说这些那个天猫等等，我们也会推出三八福利，就是这个低价位
2: 也有福利是吧？
0: 哎哎哎哎哎，
2: 那目前来说，现在在哪个渠道你们的这个销售额占比是比较大的呢？
0: 就是一个是抖音，一个是天猫，还有我们的微商城，这个占比都，就是线上的话，占比都是可以的，那就是说线下呢，有一些团购，还有我们的私域。都是可都不错。
2: 您看，就是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玩的比较溜哈。
0: 对对对。
2: 您这个岁数怎么去接触这些呢？怎么去和下面的员工进行交流，让他们去做这方面的推广了？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说？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是吧？可能从那个接受新生事物上呢，这个我这个年龄就不太占优势哈。但是我会积极地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乐意告诉我。那我有时候呢，我也随手发发视频啦，就是
2: 您自己有号吗？
0: 我自己也有号，
2: 自己有号，
0: 对，
2: 自己也做推广，是吗？
0: 自己也做推广，
2: 老板必须要亲自上阵。
0: 有时候到直播间里去，一般的员工就说啊，老板来了，就过来过来发发福利，
2: 发福利的。都希望老板到直播间当中去哈。
0: 对对对，
2: 这样，未来的话呢，对于我们紫金玫瑰啊，您有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0: 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平阴玫瑰呢，它是药食同源的产品。那现在呢，就是大家非常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那我们呢，原来就是做玫瑰家的产品啊，就是你像芝麻丸，玫瑰加芝麻丸啊，就是玫瑰加阿胶等等。那下一步呢，我们这个平阴玫瑰呢就叫玫瑰加药食同源，所有药食的同源的东西都可以和平阴玫瑰结合嘛，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虽然在咱们它被评为了市花，在咱们山东省内有了一定的名气，但就是说放在全国、放在世界上来说呢，可能还有待，就是说有一段路要走。那我就是我希望呢是，随着这个大家对平阴玫瑰的认知呢，让它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吧。
2: 这个秦总，您身上肩负的压力也很大啊，需要把我们的平阴玫瑰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我们
0: 对对对
2: 平阴玫瑰。
0: 对对对。
2: 但是我想说，其实您看刚刚说的是我们是玫瑰家，那其实很多的一些企业有产品的企业，能够跟玫瑰融合的企业，也可以跟我们紫金玫瑰去进行合作，
0: 是的，
2: 进行对接，
0: 对对，
2: 能够产出更多好的玫瑰家的产品。
0: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秦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荒山育苗到三产融合，从专利研发到乡村振兴，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朵玫瑰的华丽蜕变，更是感受到了一位企业家让土地生金、带乡亲共富的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哈。那当传统农业插上科技与创意的翅膀，当我们玫瑰阿胶糕、还有我们的玫瑰鲜花饼、分子状元鲜花饮这些爆款产品走向全国，我们相信紫金玫瑰的故事正是去中国乡村振兴的生动的写照。那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以玫瑰为约，愿每一份匠心都能够赋予时光，愿每一份坚守都能够绽放时代的芳华。再次感谢秦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充话费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9: Nice。
1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中超第十轮最佳球员出炉，克雷桑凭借现象级表现毫无悬念当选。在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克雷桑彻底主宰进攻端，他分别在第26分钟、第52分钟和第72分钟完成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同时还送出一次助攻，几乎以一己之力左右比赛走势，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0: 教练奖的获得者，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以四月三战全胜的战绩，第13次夺得英超月最佳主教练奖。这是瓜迪奥拉本赛季第二次当选英超月最佳主帅，13次获奖使他以绝对优势位列英超历史前三，距离第二温格仅差两次，落后第一弗格森14次。中国男队8号以3-0复仇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强，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5-6级，阵风7-9级，其他地区4-5级，阵风6-7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升堂。威武，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了！
4: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中超第10轮最佳球员出炉，克雷桑凭借现象级表现毫无悬念当选。在山东泰山主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克雷桑彻底主宰。

0: 胜法兰克福。积分榜方面，多特70分坐稳第二，法兰克福43分排在第八。英超官方公布了四月最佳主教练奖的获得者，曼城主帅瓜迪奥拉以4月3战全胜的战绩，第13次夺得英超月最佳主教练奖。这是瓜迪奥拉本赛季第2次当选英超月最佳主帅，13次获奖使他以绝对优势位列英超历史前三，距离第二温格仅差2次，落后第一弗格森14次。中国男队8号以3-0复仇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强。中国队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5到6级，阵风7到9级，其他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和潍坊29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2: 你好，小吉。
3: 你好，斑马。
4: 你好，小申。
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2: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8: 哎，你好，上官。
7: 如果是大家现在手头上有你的行车证的话，可以拿出来，因为它记载着你的车的整备质量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两个数值，然后你现在用你的最大设计总质量去减去整备质量，得到的那个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车的载重数量。
8: 哎，没错。我相信啊，很多的车友包括我们节目前的听众啊，可能买了自己的车之后，这个行驶证非必要的情况下啊，
7: 基本上不会看。
8: 对，一般除非警察叔叔临检啊，或需要去检查车辆的时候呢，这个蓝色的小本本一般都会放在自己的扶手盒或者是手套箱里面，一般不会露出来了。其实大家也就不用去，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最后的这个整备质量跟最大载重量的这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在看车买车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去关注这两个数值。
7: 对，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最大的载重量和
8: 整备质量，
7: 不，你这个车到底能装多少人？
8: 对对，明白明白。
7: 啊，因为很多人在概念当中，哎，我这是个5座车，装5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吧？
8: 是啊。
7: 但问题是，如果他要装5个像我这样的胖子，我们姑且把我算得轻一点，就算100公斤吧。
8: 啊，好轻啊！
7: 然后呢，5个人的话就是500公斤。
8: 可不。
7: 500公斤，如果是你自己拿自己的车的这个，我刚才说了，算出自己的这个载重量的话，有些车是达不到500公斤这个数的，
8: 没错，
7: 可能只有300多公斤、400多公斤，那这样这两个数值之间就产生冲突了。
8: 其实简单的先跟大家去说一说啊，为什么这点时间会把这个最大的载重数量这个事儿啊给拿出来去讲，而且网络上相信大家关注这个事儿的人应该都会啊连夜可能翻出来自己的这个小本本，然后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车辆最大载重量是多少。其实呢这个数值很好算，大家只要把自己的行车证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最大载重量，然后呢会有一个原车的一个整车的整备质量， 用这个数呢，去用这个最大的载重量去减去这个本车的

0: 整备质量，获得的就是这台车最大的一个上限，载重上限。啊，刚才这个上官也说，如果是五个这种他这种身材的话，可能一般的家用紧凑级或者 B 级家用小轿车，有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比如说可能车身的这个，尤其是悬架啊，车身的一些金属的上限，承载上限可能会扛不住，因为车上不光是有人，肯定会有一些杂物，比如说后备箱会放一些行李啊。
1: 对
0: 啊，备胎呀，甚至说矿泉水之类的这些东西，可能也会去占用一部分这个整备质量。
1: 就是我们这个整备质量，其实它是不包括像备胎这样的，
0: 不包括，不包括，就是一个白车身的一个重量。然后呢，一旦说这个车出现满载的情况，那个可能这个车的承载的上限，包括金属的疲劳期，就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车是不是这个车坐满了人？我们在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个悬挂一下就到底了，整个车身就会变得比较低矮，轮胎呢也会被挤压的相对变形了。那这个车大家一看，哦，这个车可能在外面一看就知道，哦，你可能是满载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如果长时间，比如说一直是这种状态的话，可能确实对悬架、对轮胎、对整个悬架的，你像塔顶啊，那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友好。那么为什么有些车你同样是坐满了五个人就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有些车你要是满载的情况下，在外观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实这跟这个车一开始在制造包括在设计的初衷啊，它的这个上限其实有比较大的关系。作为目前我们能在网上查阅到的资料，就是这个车的这个承载上限啊，下限吧，最低的标准就是375公斤。
1: 375公斤，就是说如果是你刚才我们说这两个数值一减，至少要大于375公斤。
0: 对，至少大于或者等于。然后呢，就很多的主机厂包括品牌呢，就知道了这个一定必须要按照这个法规去走嘛。所以说这张表格啊，可能大家都会留意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发出来之后，不鸣则已嘛。所以说就很多小伙伴也一开始说，哎，这个代表了什么意思，但是后面发现现在卖的比较好的这个主流产品旗下很多车型都是压着这个最低标准去做的车，所以一下就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网上这个话题一下就被炒起来了。所以说375公斤这个词儿一下子冲上了热搜。
1: 其实这牵扯到一个就是我们行车的安全和这个车的质量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车，就是开着开着容易断轴，
0: 哎，
1: 其实有一些甚至是就是我们家用车，我们平时装的货不多啊，就不装货，就是坐人，
0: 可能都是空载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
1: 也会出现断轴
0: 这种情况，
1: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它设计的这个载重的问题。
0: 最早的时候，大家可能还真的不去关注这个问题，很多去，尤其是懂这个结构力学跟这个材料强度学的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深究一下啊。我们十多年前发现很多车型，比如说出现断轴了之后，会把很多的原因归咎给了什么呢？这个材料的强度不够。但是呢，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这个网上的案例都是，可能就是车上就是一到两个人，只是在你路过一个坑或者一个坎儿颠了那么一下，哎，这个车可能突然就崴脚了，那个悬挂可能就断了，然后呢，这个销呢突然就脱开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崴脚的这种球，断轴的这种情况。你有的时候其实不能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给了这个材料强度不够，因为有一些现在尤其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跟材料学的进步，很多用的都是工程材料、工程塑料，那么这种强度其实完全可以替代很多的，你像以前是像铁质包括钢制的这种的，你像羊角啊、下摆臂啊，这样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去替代了。然后呢，可以去更好的去减轻你的簧下质量，让车辆的操控包括指向，甚至说你的加速跟燃油经济性包括制动力都会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是材料在进步、科技在进步的一个产物。但是呢，后来尤其是今年吧，载重量的这个话题被说起来之后呢，可能觉着以前有一些比如说车辆比如说断轴或者崴脚的情况，完全归咎于这个材料强度不够，可能有些车型确实被冤枉了。那么这个问题同时又被提起来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就是说你的这个载重上限由375公斤，如果你的载重上限变成了500公斤，可能这个车就完全不一样，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质的变化。那么可能就像刚才上官跟我们开玩笑说的这个样，就是五个都是他这种身材的坐到车上， 你过坑过坎儿，可能这个车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如果变成375公斤是你的一个载重上限的话，那有可能这个车，有可能一个坑就让这个车就会瞬间崴脚，就会瞬间趴窝，也是出现也会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呢，一旦你的这个上限都获得了一定的这个限制跟压制之后，那么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两年，我在节目里边跟上官也曾经反复提及过，这两年的新车的稳定性跟新车回电，包括去爆发一些这个新车质量会召回啊，或者说这个质量产品的一些回厂的返修的那种情况，可能较前几年明显要集中一些，甚至说比前几年可能都要多。就是因为这几年确实车辆在我们就俗话就说一分钱一分货，那么可能在一些材料的运用上跟这个采购上，可能较之前那个车卖得很贵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那我们除了成本问题之外，新能源很多新能源车的最大载重真的只有375公斤，就是为什么呢？就除了成本之外，
0: 首先确实
1: 对它的比如说什么数据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刚才我在上一段我的这个观点中提及了这么几个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是加速，对不对？
1: 对。
0: 你的用的材料强度，
1: 车越轻，
0: 越轻它的加速相对会更凌厉一些，会更快。然后呢，更轻的簧下质量意味着有可能你的制动力会比载重更强的，
1: 刹车距离
0: 会更短，对，我的制动效果会更强。随后如果更轻的话，我的这个车身重量更轻的话，那么我的燃油经济性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所以说这几点反而是老百姓我们车友在买车选车的时候比较注重的几个点，
1: 关注最多的点。
0: 对，而且加速本身就是新能源它的一个娘胎里带的一个优势，因为电车起步确实比较轻快嘛。那么更大的重量其实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我的制动力可能较以前更轻的车身的时候，可能我需要的这个制动距离会更长，对吧？那么对于轮胎的附着力，包括对轮胎的规格可能要求也会更高，那么可能我轮胎的成本也会更高。那么更重的电池也会意味着我更大的惯性，包括我在转向的时候这个重心转移的这个速度会较以前更轻的时候呢也会更慢。所以说这些东西可能你在开下来的时候感觉这个车好稳呢，但是你在用了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这个车其实就要以前燃油车的那时候在有些做动作的时候会比较笨一些。如果说用了更小的这种下限的话，比如说是375公斤就是国标的一个下限，
1: 对，
0: 那么相应来讲的话，那个你用的这个我们承载的能力可能较你比如说500公斤跟375公斤，别看只有差了100多公斤，但是不光是这100多公斤的数值上的差距，首先呢，整个车身刚性的上限以及这个冗余量上，这100多公斤其实付出的成本，远远要比375公斤在研发成本上可能要高出了数十万倍，不是数十万块钱，因为研发这个东西可能投入的都是几十亿的去研发的，所以在材料上来讲的话。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没差多少，但是在研发上你做无数次实验跟用无数次去采集这方面的数据，这个成本你是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随后呢就是有一些厂呢，主机厂会把这个我们不能叫偷工减料，只是它没有偷工减料，只是说
1: 对它是符合标准的，
0: 它符合要求，只不过相对于那些做得更好的主机厂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投入上可能千差万别，大家觉得可能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地方，但是实际被爆出来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醍醐灌顶，哦，这一下好像差了好多。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觉得你看同样是自主品牌，吉利每年往里面投出来上百亿的研发资金，为什么都说你们这个钱都投在哪儿了？是外观吗？我们能老百姓去选择，
1: 就是我们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0: 只能看的就是你的外观怎么够不够帅，加速够不够快，车机够不够流畅。
1: 对，你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能够用得到觉得很酷炫的功能啊，其实真不一定。
0: 对，用的是不是航空座椅，是不是零重力座椅，有没有这些功能啊，这些可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或者摸得着的地方，但是在材料力学上，在整车的你像相关于这种安全性，包括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个载重量的问题，你还真的看不见。所以说有些车为什么卖的这么贵，但是你感觉这车好像配置好 low 啊，配置好低啊，为什么还卖的这么贵？不光是因为它是进口或者说合资品牌或者说自主品牌，但是在研发的投入上，在人力物力精力财力的投入上，这东西你没法用金钱去衡量。
1: 它是投到了我们看不见，
0: 没错，
1: 但是却很实用的地方。
0: 对对对，比如说吉利、长城，包括长安， 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车型跟车跟一些系列，在一些极端的碰撞的测试，包括真实生活中发生的这种碰撞的案例啊，为什么会出现？你像 VV7 在桥上滚了好几滚，再从20多米的桥下掉到地面上来，人安然无恙。极客008啊，在悬崖上60多米的时候，也是跌落的时候，车主能够钻出车里边打救援电话，就是只有这样的案例发生之后，才会觉得哦，这个车原来把它好多的研发成本都放到了这些上面。啊，这些东西我们才恍然大悟，而不是说只看啊满脸的全部都是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配置，冰箱、沙发、大彩电，去盲目的追求这些可能跟车脱离了车本身的一些功能配置，啊，所以说回归到车辆本身来讲的话，当然你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375公斤是国标的下限，这么去做，当然说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能做得更好，消费者会更喜欢你，会更认可你。
1: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这个数据啊，或者是找一找你身边的有开这些车的车主，拿出行驶证来一检，自己就知道了。在这张表上我看到的一个最大载重量就是最多的是理想 L7，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家庭的乘用车，
0: 没错
1: 啊，最大的载重量的是理想 L7 的670公斤，同样是5座。
0: 如果按照一个人标准，我们算一个标准，就是均值吧，是在150斤左右的话，你想650公斤左右的话，我觉得10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1: 啊。那至少我这样的是能做满5个的，
0: 十个我觉得没问题。
1: 但是如果按照375公斤来算的话，那就是平均一个人就是75公斤，而这75公斤当中还带着行李呢。
0: 没错，那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就很轻松的达到它这个数值。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往往被忽略了，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表格。最下面的这几个车型全部都是销量非常高的车型，每一个车型都成为了这个系列细分市场中的一个爆款。那么一个车型如果说在这个成本上，如果说比如说用了更材料相对更低的这种材料的话，那么一年比如说卖出来几百万台，一个月卖几万台，你可以大家估算一下，跟这个级别中平均的这个差价得有多少？因为量确实比较大，所以说用的这个东西一旦低于这个行业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使用成本，包括你的采购成本就会变低，你单车的利润也会相应的变高。
1: 所以说其实这牵扯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车辆的研发的成本，包括制造的成本等等这一系列吧。在我们普通的买车的人看来，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0: 往往真的已经被忽略了。因为谁去看车的时候会拿出那个小本本来，或者说 4S店给到你的 DM 单页里边，可能也很少会去提及到这车的一个整备质量是多少，很少有的消费者会真的去打开这个副驾或者主驾车门蹲下来去看那个在B柱车名牌上那个最大载重量，啊，即使你看到这两个数据，你也觉得可能这两个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也不会去减一减，去加一加。
1: 对，顶多人会问这是5座的还是7座的？
0: 对，这个车这整备质量是多沉呢？对吧？大家都知道，越重的车身可能对自己的燃油经济性会有比较大的关联。
1: 对，那么越沉越耗油嘛。
0: 对对，所以说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当这个观点被抛出来的时候，大家真的哦，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关注过。然后呢，自己赶紧去加一加，减一减，发现哎，自己好像这个车型，自己的爱车是按照这个国标的最下限去做的车哦，大家可能心里就会有数。一旦满载之后，可能面临的，这种危险，不能叫危险，叫风险，或者说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
0: 会有一个预想。
1: 至少我们知道它的断轴的风险是大大的提升的。
0: 没错，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 所以说呢，这个事件爆发出来以后，说实话，之前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真没有，
1: 这没有，
0: 真
1: 没有，我也没有考虑到。
0: 因为说实话，你像你觉得上官可能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用车习惯，可能车上就是一到两个人，几乎不会满载，
1: 对，
0: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说这种我们不是说要去抨击这种现象或者怎么样，因为只是说人家是按照国标来做，人家没有违反这个标准，而且呢人家也是合法合规。只是说相对于很多的主机厂，同样是在这个表格上的上面那些车型，大家都是大于这个标格，大部分都是大于这个标准。这个现象特别像之前就是这个品牌在发布会会说这个啊，我们的续航特别特别长，结果发现我用的是个特别大的油箱，是一个道理。但是呢我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现在所有的友商大部分车型的标准可能都远高于国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台车的冗余量会更大。那么我车在坐上五个人之后，我还能拉很多行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比如说我同样是过一个坑，那我的车可能就不会出问题，我的结构强度、我的材料强度就会远大于国标。那么提供给驾驶员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叫这种被动安全性，相对会更高。那么我觉得呢，作为消费者可能更可能会相对于，如果是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话，他可能会更信任或者更喜欢这样的产品。
1: 不过现在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普及，大家应该是很多人也了解这个概念了。估计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买车的时候也会去考虑到这方面，
0: 说不定也会去关注一下啊，拿这两个数去加一加减一减，看看这个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理预期，对不对？
1: 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还是要很诚恳的说，这个数值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0: 对，并不是说它是违规的
1: 对，但是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选择一下自己平时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如果说你平时开车就一个人，很少会有说我多坐几个人或者拉货的这种情况，
0: 那大可不必，对吧？
1: 对，这个问题就不大，
0: 可以忽略。
1: 但如果你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话，或者平时装的经常会带着朋友，或者是
0: 拉的行李也比较多，
1: 对，那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载重更高的。总的来说呢，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贴着这样一最低数值的这样的车，你经常会多拉几个人的话，最简单的断轴的可能性会增大，
0: 没这样的这个概率明显会增大。
1: 对啊，所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但是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也希望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从今天开始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数值，
0: 哎，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是个好事。
0: 是，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老韩。
0: 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6: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没有最阔角落去保管你，就算多么爱你，他一吻你都比我更加细腻。就当过去我犯过不少错，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 CBA 联赛季后赛8进4第二场的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山东高速男篮在主场迎战上海九世。那么这两支球队呢，在常规赛当中，上海九世是排在常规赛的第一位，而山东高速男篮是排在常规赛的第八位。那在前面12进8的比赛当中呢，山东高速男篮是2-1淘汰了辽宁本钢队，进入到了八强当中。那么八强战8进4的比赛，迎战的是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九世队。那么从这个赛季双方的交手来看呢，常规赛当中的双方交手了两次，山东高速男篮都是输给了对方。而在季后赛第一场的比赛当中，山东高速男篮在客场是79-845分之差惜败给了对手。如果说上一场比赛用几个字来形容的话，对山东高速男篮来说的确可以当得上虽败犹荣这四个字啊。在客场的比赛当中一直和上海九世队紧咬比分，那比赛最后时刻5分之差惜败给了对手。其实从两个队的整体实力来看，山东高速男篮确实是和对方有差距。上一场比赛最大的一个对比呢，可能就是两个队板凳之间的得分。这也说明了两个队之间这种整体实力上的一种差距。上一场比赛尽管山东高速男篮客场失利，但是在整个的比赛当中还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这种特点，这种顽强的防守，这种比赛当中的韧劲儿。那么今天对于山东高速男篮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如果在主场失利的话，那将会告别2025-26赛季的 CBA 联赛。那么只有在主场能够战胜对手，才能够把悬念保持到双方的决胜场。好，双方跳球，上海九世队控球，三分线外的尝试，这是14号李洪权球不中，山东队拿到篮板。高诗岩在弧顶把球给克里斯，陈林坚罚球线接球，再给到外线约翰逊，给陶安林，陶安林内线双手暴扣，山东高速男篮率先得分。今天的三名裁判，主裁判李成新，第一助理杨鹏，第二助理是孙健。上海队也是内线，这个球是被山东队碰出了底线。底线球给到弧顶，洛夫顿，古德温篮下传王哲林，王哲林没机会再给到外线。这球已经是24秒了，山东队开场之后守了对方一个24秒。 第一节比赛打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山东队现在是2-0领先。高世炎自己杀内线，突破上篮球不中，克里斯争抢篮板，克里斯把球碰出了底线，这球克里斯补篮一下也没有补中，再抢篮板球出了底线。高福顿王志林在弧顶转移，张志林传球的时候裁判是吹了克里斯的犯规。底线球给到弧顶张志林，罗夫顿在要球，古德恩接球，自己出手三分没有，篮板球克里斯拿到，快速甩到前场，高世炎再给外线陈林坚，三分出手被对手冒了，这个球有点可惜。古德恩杀篮下，球没有，篮板球，裁判响哨是吹了山东高速男篮篮下的犯规。上海队把球给到弧顶洛夫顿，篮下强攻，球弹框不中，拿到篮板二次进攻，终于把球投进，2-2。第一节比赛还有7分56秒。

山东队约翰逊，再给克里斯，克里斯往篮下强打，这个球没有打中，篮板球是被上海队拿到，快速给到前场，张镇麟给到底角，古德温再传李洪权，45度角三分命中，2-5，上海九十队连得了5分。第一节比赛还有7分23秒，约翰逊突破篮下，这球是裁判吹张镇麟的犯规。

第一节比赛还有7分19秒，山东队2-5落后。克里斯，陈林坚在底角，克里斯出手不中，篮板球。这球是球出了底线，裁判把球权给了上海队。上海队开场这也是重点对于克里斯的盯防啊。对方突篮下传球失误了，陈林坚自己来没有中。陈林坚是被谢志杰换下。第一节比赛还有6分51秒，山东队底线球，前场的底线球。巴林接球给到胡顶，约翰逊，哎呦，这球两人包夹传球出现了失误。上海队篮下，王哲林强攻不中，拿到篮板再来，终于把球打进。山东队请求了暂停，在陶安林扣中一球之后啊，上海队是连得了7分，现在山东高速男2-7落后。第一节比赛还有6分34秒。今天这场比赛明显是加强了防守啊，这个上海九是加强内线的这种防守。今天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是广东在主场对阵北京北汽。约翰逊在弧顶把球给谢志杰，谢志杰这个球应该是自己攻啊，结果想要再传，结果被对方把球断了。2-9，山东队落后，对方快攻又是得到2分。今天应该说山东队在篮下确实是处在劣势啊，从现在来看，篮板球山东队4个，而对方是9个篮板。克里斯弧顶的3分又不中，对方快攻打到前场，洛夫顿暴扣，2-11。

山东队需要做一些调整啊。过去的3分40多秒，山东队被对方打了一个11-0，这是约翰逊的抛投又不中，古德温拦下，王哲林暴扣，13-2，对方是连得了13分啊。山东队到目前10投1中，对方11投6中。高诗岩勉强的进攻又不中，对方快攻，王哲林2分打中，2-15。这比赛打的确实有点让人出乎预料啊。山东队4分钟左右的时间被对方打了一个15-0。王哲林已经得了6分，还有4个篮板。裁判是吹了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对于裁判这个吹罚一直是喋喋不休啊，不太服气。高诗岩给到弧顶，珀塞尔，郭凯还投篮，结果这球卡在了篮筐和篮脖和篮板之间。第一节比赛还有4分41秒，山东队需要找到进攻的办法呀。山东队的球权，陶婉玲接球给郭凯，在弧顶高诗岩，约翰逊往篮下打，突破上篮，这球终于打中了，4-15，又造成了对方的犯规。王哲林的犯规，第一节比赛还有4分32秒，山东队现在是落后11分，4-15。约翰逊还有一次加罚，加罚命中，5-15。洛夫顿裁判是吹了珀塞尔的犯规，珀塞尔对洛夫顿犯规，洛夫顿获得2次罚篮的机会，一罚命中。第一节还有4分26秒，双方现在各3次犯规。2罚全中，5-17。上海队换上了老将刘铮，换下了14号李洪全。约翰逊，霍塞尔，3分出手还是没有。罗夫顿，华特塞德，篮下的强攻。陶汉林把这个球冒了一下，但裁判示意是干扰球了。
5-19，山东队落后14分。这一节山东队到目前14投中2，对方13中8，篮板球山东队5个，对方12个，确实劣势比较明显。篮板球又是被上海队拿到。高诗岩被吹了犯规。山东队还是要加强一下内线，换上外援琼斯、陈林坚上场，陶汉林和霍塞尔被换下。第一节比赛还有3分40秒，山东队现在5-19落后。这节比赛山东队已经被吹了4次犯规了。罗弗顿给怀特塞德，篮下强攻，球不中，山东队拿到篮板，这个球防得不错。琼斯、陈林坚自己投，中投，2分打中，7-19，3分09秒。罗弗顿还是打篮下打板2分。裁判又吹了山东队拉人犯规，还要加罚一次。这个球怎么就拉人了呢？谢志杰上场换下高诗岩。罗弗顿加罚命中，7-22，山队落后15分。这个开场这个坑挖的比较大呀。谢志杰的3分还是没有，偏了。郭凯抢到篮板，于安迅在弧顶往篮下打，篮下给到琼斯，转身的反手上篮，球不中。怀特塞德拿到球，上海底角的3分不中，山东队拿到篮板。谢志杰，琼斯在弧顶接球给约翰逊，对方是包夹防守，约翰逊，郭凯罚球线基地传琼斯，结果双方篮下形成争球。李洪泉和琼斯形成了争球，第一节比赛还有2分07秒。罗弗顿转移，对方底角的3分中了，这是10号谢李永伟，7-25。第一节还有1分43秒，陈林坚接球就投，3分终于有了，10-25。谢志杰是给到陈林坚，陈林坚是溜底线出来之后接球就投，3分命中，10-25。第一节还有1分18秒，罗弗顿转身的投篮，球中，10-27。罗弗顿这节比赛5投4中，已经得了11分了。
上海队换下了洛夫顿，全能队换上了克里斯。上海队也是福格上场了，上海队三分不中，山东队拿到篮板。第一节还有37秒，陈杰、克里斯、胡顶、郭凯、约翰逊给克里斯，看时间，零度角的投篮没有，好球！这个球是郭凯把球补进了篮筐，12-27，这节还有13秒。看山东队能不能防住对方这次进攻。这节比赛山东队21投5中，对方19投11中，对方的中投又中，这是10号谢立勇伟。第一节比赛结束，山东队是12-29，落后了17分，这样一个开局确实是非常不利啊，第一节就落后了17分。那么后面的三节对于山东高速男篮来说啊，将会异常的严峻，这样的一种形式。

从整个第一节的比赛来看，山东队的投篮命中率太低，21投5中，三分球5中1，对方是6中2。上海队的投篮命中率20投12中，篮板球山东队10个，对方14个，助攻山东队3次，对方6次。所以从整个的数据来看，山东队是全面的被对方压制。关键这场比赛还是说内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开场之后，实际上是山东高速男篮先得分，是陶汉林是晃开防守之后的一个暴扣，应该说率先得分。但是很明显，上海队也是这场比赛在内线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在攻防两端也是利用自己内线的优势，包括王哲林，包括洛夫顿，在内线确实是发挥的非常出色。好，双方第二节比赛开始，我们看看第二节山东队能不能把这个劣势扳回一些。12比29，袁勋的投篮不中，篮板球是被对方拿到，三分不中，对方再给到边线，再来一号，这是李天荣边线的三分命中，12比32，9分半钟的时间，高诗岩、约翰逊、郭凯、克里斯、陈林坚，山东队的阵容。克里斯三分有没有？还是没有。郭凯拿到篮板，陈林坚的三分涮筐不中，山东队的底线球，克里斯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得分啊。底线球给到胡顶，陈林坚三分出手，还是没有。篮板球被上海队拿到，罗伯顿给到胡顶，怀特塞德挤开防守，克里斯的防守打板两分命中，12比34。杨旭想要传克里斯啊，这个球有点太困难了。对方拿球的反击，李天荣，裁判吹高诗岩篮下犯规。两次罚篮，第二节还有8分48秒。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第二节还有8分48秒，山东队12比36落后。高诗岩接球，克里斯啊，运球失误，自己把球捡起来，打板两分没有。裁判是吹了上海队的犯规。两次罚篮。第二节还有8分28秒，
克里斯今天五投不中啊。哎，这一罚也不中。两罚中一，克里斯今天第一次得分，13-36，8分26秒。洛夫顿转身强打，球不中，篮板球自己抢到，二次进攻把球打中。13-38，克里斯抛投不中。回防当中犯规了。霍塞尔上场替下了克里斯。上海队的投篮命中率一直保持在60%啊。谢利永伟罚球线的后仰投篮，2分打中，13-40。上海队在这一节只得了一分啊。高世炎的投篮终于命中，这是这一节第一次的运动战的得分，15-40，25分的差距，7分20秒。

山东男篮关键就是第一节在陶二林率先得到两分之后啊，后面似乎断电了，让对方予取予求啊，连续的得分打了一个15-0。江防命中，山东队15-44落后。李天荣三分球3中2，已经得了9分。高诗岩三分线的出手命中，弧顶三分，山东队的第二个三分球，18-44。古德温控球。李天荣给罗弗顿，现在是郭凯在防罗弗顿，转身的抛投不中，陶安林拿到篮板，高诗岩三分再出手，弹框不中，争抢篮板，裁判吹了山东队的犯规，但是刚才高诗岩的三分投篮之后摔倒，裁判没有表示。山东队现在已经是4次犯规了，而上海队现在只有1次犯规，第二节还有6分15秒。古德温，罗弗顿在弧顶，张振林自己转身的出手球中，18-46。上海队是领先28分，29投18中，山东队只有29投7中。这今天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这约翰逊的后仰的出手又打到篮脖子上不中。罗弗顿犯规，刚才这个球是珀塞尔从王哲林的手中把球切下，而罗弗顿是刚过中线的犯规。珀塞尔对方今天真的是严守内线，高诗岩突破上篮，这个球是分球了，结果失误，对方快攻，古德温打中了一球，山东队再叫暂停了。第一节还有5分18秒，现在48-18，山东队落后了30分。高诗岩对于裁判这个判罚是非常不满，这球对方确实洛夫顿是打手了呀，哎呦，这慢镜看得很清楚啊，洛夫顿明显的打手啊。裁判在最关键的时候眼神不好了。

这节山东队到目前只得了6分，对方19分。这节山东队10中2，对方是10中7，篮板球只有3个，对方是8个，助攻对方4次。确实，今天就是整个的内线完全是被对方压制。

郭凯突破上篮，两分打中，20-48。第二节还有5分03秒。把手。裁判又吹了无球的珀塞尔犯规。对方又获得罚篮了，上队早早的被吹了4次犯规，珀塞尔这是今天的第3次犯规。刘征的罚篮一罚命中。2罚中1，20-49。第二节还有4分50秒。约翰逊溜底线反手上篮，球不中，篮板球又是被上海队拿到。张镇麟篮下晃开防守打中一球，20-51。高世炎突破给了外线，珀塞尔的三分还是没有。高世炎拿到篮板，再次三分没有，篮板球罗夫顿拿到，给到前场，古德文上篮两分，20-53。这个比赛确实是没有让人想到啊。山东队似乎不会打球了呀。20-53，半场现在就落后30分。3分31秒。山东队20-53，这一节到目前只得了8分。上海队的底线球给到胡顶，张镇麟，古德温。3分出手又中，20-56。高世炎接球，约翰逊突破抛投，2分打中。22-56。上海队篮下球没有拿住，出了底线。山东队的后场球。22-56，第二节还有2分45秒。山东男篮现在两节的得分，还不如对方一节得分高。陈林坚底角的三分。又中了，25-56。第二节还有2分25秒，陈林坚3分9，5中2，得了8分。黄哲林篮下球不中，山东队防下。
王哲林倒在场地上，刚才琼斯的防守应该还是不错的。三个裁判，主裁判李成新，第一助理杨鹏，第二助理孙健。

是对于刚才琼斯对于王哲林的防守吗？这个防守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这是回看，是看高诗岩那一下是要投篮，还是看王哲林摔倒那一下？今天的主裁判是李承新。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12秒，山东队现在是25-56落后。两节比赛单节的得分等于是。高诗岩要执行三次罚篮。刚才高诗岩在犯规之前很聪明，做出了投篮的动作。一罚命中。第二罚也有。第三罚。哎，这罚涮筐而出啊，争抢篮板，是上海队把球碰出了边线，山东队的边线球，现在是27-56，山东队落后将近30分，第二节还有2分10秒，山东队的边线球，琼斯接球，转身的投篮，这球被对方防下。福格，华特塞德篮下，球丢了。高诗岩，陈林坚投篮，好球！山东队快攻得到2分，29-56。上海队请求了暂停。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山东高速男篮篮板球是落后了对方七个，18-25，助攻是6-11，抢断是3-4，盖帽对方是4次，山东队没有。投篮来说的话，山东队两分球的投篮是27中8，三分球12中3，而上海队今天的投篮命中率确实是高，或许可以说明就是山东队对于对方的投篮没有给到防守上足够的压力吧。两分球25中17，三分球是10中5，35投22中，这个命中率太高了。
1: 下面我们对方领导队方的球迷，我们的加
0: 油队队长队，山东队，高速。第二节比赛还有1分39秒，山东队29-56落后。谢林永伟控球，把球给怀特塞德，后仰的出手，球不中，篮板球，山东队拿到。高贤控球到前场，琼斯掩护，高贤往篮下打，给陶汉林，给到外线约翰逊，三分出手还是没有，篮板球被怀特塞德拿到。张振林勾手不中，篮板球琼斯，高贤，李洪权犯规。第二节还有52.1秒，山东队的边线球，上海队也已经4次犯规了。琼斯接球，陈林杰三分出手，漂亮，再次命中，32-56，陈林杰到目前为止得13分了，6投3中的三分球。琼斯抢断，给高诗妍，再给琼斯，这个球没有抓稳啊，太可惜了，高诗妍这个球给力量太大了。过去的接近3分钟，山东队打了一个12-0。第二节还有13秒，谢林伟突破后仰出手，漂亮，两分打中。第二节比赛结束，32-58，山东队落后26分。应该说，在第二节的最后这3分钟吧，山东队打得不错。打了对方一个12-2，但可惜这样的一个小高潮来的稍微晚了一点，进入到中场休息，山东队还是在进攻方面，今天的投篮命中率确实太低了。整个上半场的投篮命中率是41投12中，而对方是38投23中。希望下半场山东队的进攻能够打得更好一些吧。这场比赛上半场落后这么多，想要扳回来确实是除非有奇迹产生啊，但是希望下半场山东队的表现比上半场能够更好吧。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2: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群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山东高速男篮在主场和上海九世队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山东队是大比分的落后啊。整个上半场的投篮命中率确实是非常低，41投12中。那么经过了中场休息之后，我们看看在下半场山东高速男篮会不会相比于上半场能够变得更好一些。整个上半场，尽管山东高速男篮大比分落后，32比58，但是呢，陈林坚发挥出了非常好的作用啊，3分球6中3，得到了13分。第三节比赛开始。上海队古德温、洛夫顿后仰出手不中，篮板球山东队拿到。山东队这节出场的阵容：高申岩、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陈林坚。高申岩突破给克里斯，底角的三分没有。今天克里斯投篮的手感不好，到目前为止应该是只依靠罚球得了1分啊，投篮是7中0啊。陶汉林篮下防守被吹了犯规，王志林获得2次罚篮。一罚命中，王振林到目前为止得了7分，5个篮板，2罚全中，32比60。第三节比赛还有9分钟左右的时间。陈林坚接球，3分出手，漂亮，再次命中，第4个3分，今天35比60。陈林坚已经得16分了，3分球7中4。古德温运球差点失误，洛夫顿在弧顶。洛夫顿摔倒，裁判吹约翰逊犯规，这球。8分31秒。这个球吹了出来，吹出来之后啊，让现场的球迷啊是非常的不满意。洛夫顿获得2次罚篮，1罚不中。第二罚，2罚中1，35比61。陈林坚3分再次命中，38比61。 8分10秒，3分9，8中5，19分。古德温在弧顶往篮下走，抛投，球中。现在是38-63，山东队落后25分，第三节还有7分51秒。塔林控球，陈林坚接球，再投，这次偏了。7分30秒，古德温3分直接投出了底线。远逊的投篮，篮下的进攻，2分打中，40-63。今天在现场，我们看到了丁彦雨航，远逊今天8中3，得了7分，40-63，山东队还落后23分。对方传球出现了失误，远逊一个抛投没有。自己抢到篮板，哎呀，球没有拿稳啊！对方是由古德温把球投中，可惜这球刚才约翰逊投篮涮筐不中啊！今天这几个外援好像手感都没有太好。克里斯到现在还没有运动战的得分。克里斯转身投篮，哎呦，终于中了，真不容易。今天第一次运动战的得分，42-65。克里斯今天8中1啊，这是今天第一次投篮得分。
1: 严肃队，32号。
0: 裁判是吹克里斯犯规，克里斯第三次犯规，要被换下了。
1: 克里斯在当中，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克里斯。来到他们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被琼斯换下。对吧，这14号李洪泉的3分又是投出了底线。上海队是换下了古德温，换上了怀特塞德，谢林永伟上场。表现突破抛投打板2分，44-65，山队在1分1分的往回追啊，还有21分的差距。这一节单节的得分，山东队是12分，对方是7分。袁迅到目前为止10中4，得了9分。上海队洛夫顿弧顶怀特塞德自己投3分没有，篮板球山东队拿到。应该说到第三节打到现在，这才是山东男篮可能正常的一个发挥。琼斯给陶安林，再给陈林坚，留底线给陶安林投篮，2分打中，46-65，山东队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了20分以内。 第三节还有4分37秒。这是陶阿林今天第二次得分啊，今天山东队的前两分就是陶阿林得到的。谢林永伟三分没有篮板球，山东队拿到。第三节还有4分13秒，李万旭在弧顶，投篮被对方干扰，双方争抢球出了边线，裁判把球权是给了上海队，但山东队对于这个判罚提出异议。主裁判李承熙到场边看一下回放，这应该是华德赛德吧，最后把球碰出，双方是先争抢和约翰逊，然后是怀特塞德，最后这是约翰逊和怀特塞德在争抢这个球权。应该是怀特塞德吧，裁判还在看，现在比分是46-65。看看裁判最终的判罚，山东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4分02秒，山东队现在是46-65落后。这场比赛山东队最多的时候落后到了32分吧。琼斯接球，琼斯在怀特塞德的防守之下，啊，这是洛夫顿防守之下，球是碰出了底线，球权给了上海队。第三节还有3分50秒，46-65，怀特塞德勾手命中，身高的优势，46-67。约翰逊和霍塞尔在争抢，裁判响哨应该是吹了他犯规，但是对这个犯规好像认为应该是个争球。高世炎接球，张志霖把球碰出了边线，这节还有3分23秒，山东队还有7秒钟的进攻时间，46-67。哎呦，这球没有发好，直接发给了对方张志霖，对方也是传球出现了失误。哎，高世炎这球拿住，对方上海队的抢断把这个球得到， 罗夫顿，罗夫顿摔倒在场外，这个球演的成分大一些了啊。高世炎是被谢志杰换下，

0: 裁判又要看回放。
1: 为了今天感谢每一位最棒的出场球迷，谢谢各位，大家好，谢谢。

这球看裁判是怎么吹罚。应该说在这一节山东队表现还是不错，单节比分14-9。吹了琼斯违体，两罚一掷。洛夫顿两次罚篮，第三节还有2分59秒，洛夫顿罚球还是非常稳健，两罚两中，现在是46-69。上海队的边线球，华兹塞德弧顶接球，把球给谢林永伟，李天荣后仰投篮，45度角两分打中，46-71。谢志杰再往篮下打，陈林坚底角三分不中，怀特瑟德拿到篮板。洛夫顿在弧顶，李天荣再给洛夫顿往篮下打，球不中，山东队拿到篮板。约翰逊杀篮下，这个球没有犯规吗？对方快攻，洛夫顿扣篮两分，球标叫暂停。现在是73-46。这节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是。

谢志杰把球给约翰逊，陈林杰弧顶接球再给约翰逊，球差点丢了，再往篮下打，这球被上海队碰出了底线，郭凯接球，两分不中，篮板球，上海队拿到，这球是涮筐不中。谢林永伟，怀特塞德，洛夫顿在弧顶，谢林永伟接球，往内线吊，张振林篮下。裁判响哨，又吹山东队犯规，两次罚篮。第三节还有1分12秒，山东队现在是46-73落后。张振林一罚命中，两罚全中，46-75。鲍塞尔接球，过去的三分多钟，上海队打了一个10-0。陈林坚被吹了进攻犯规。这节还有55秒，底角李天荣三分命中，46-78，相对又落后到了32分。鲍塞尔倒地把这个球传出，约翰逊的三分还是没有，陶汉林拿到篮板，怀特塞德把球扇出了底线，扇出了边线，这是 NBA 的盖帽王。约翰逊赢得了3次罚篮。

山东队目前得分最高的是陈林坚，投中了五个三分球，得到了19分，约翰逊是12分，高诗岩7分，陶尔林是4分，克里斯3分，郭凯是得到了4分。而上海队这边得分最高的是洛夫顿18分，李天荣14分，古德温得了13分。双方第四节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这场比赛整个的这个结果来看的话，山东队很难。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最后一节，看看山东队能不能发挥的更好一些吧。现在是49-78，把这个比分的差距再缩小一些。约翰逊，陶阿林给高诗岩转移，陈林坚零度角的投篮，2分打中，21分了，51-78。上海队李洪权给到篮下，罗夫顿，郭凯犯规。洛夫顿应该是获得2次罚篮。裁判还要看一下回放。

这球是郭凯犯规之后啊，罗夫顿那个手臂啊下落的时候是打到了郭凯的脸，这很难说他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裁判究竟是回看，不知道他是想要是确定哪一件事情啊，是确定郭凯是故意的犯规，还是确定罗夫顿也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李成新，看看最终的判罚。吹了洛夫顿违体，应该是洛夫顿要执行两次郭凯犯规的罚篮。

洛夫顿的罚篮执行完，51-80，郭凯再执行两次违体犯规的罚篮，嗨，可惜一罚不中啊。两罚中一，现在52-80，第四节还有9分23秒。郭凯接球，约翰逊往篮下打，转身的抛投球不中，篮板球被上海队拿到，上海队篮下还是有优势啊。谢林永伟把球给洛夫顿，洛夫顿再给王志林，王志林的投篮两分打中，52-82。李天荣推人，山东队边线球，第四节还有8分48秒。山东队又失误了，上海队14号李洪权走步。同时进行了另外一场比赛，广东队在主场现在是86-89落后于北京队，比赛第四节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还是排名更高的球队更有优势啊。52-82，上队落后30分，第四节还有8分半钟的时间。高世炎自己往篮下打，投篮不中，篮板球，洛夫顿把球碰出了边线，山东队的前场球。这次进攻还有6秒钟的时间，上海队的10号谢林永伟被吹了拉人犯规。山东队的边线球，陈林坚接球给陶万林，再给陈林坚，吴定阳要三分，可惜投偏了，篮板球被上海队碰出了边线。上队继续边线球，郭凯接球，约翰逊往篮下打，哎，这球又是投到篮脖子上不中。洛夫顿给王志林，再转移，谢林永伟绕到罚球线走步，第四节还有7分40秒，比分52-82。上海队换人，这是外援的调整，罗夫顿下场，古德温上场，谢林永伟下场，
李天荣下场，约翰逊给陶万林，约翰逊到弧顶给陶万林，陶万林转身的投篮，好球，54-82，7分15秒。陶林到目前为止是6分6个篮板。王哲林接球，自己投吧，这球高位的2分，54-84。谢志杰给陶阿林，2分打中，56-84，6分33秒。古德恩往篮下打，给陶阿林，这是给王哲林，对不起，王哲林抛投，2分打中。56-86，6分05秒。远逊的抛投不中，篮板球，陶阿林拿到。这球是被张振林碰出了边线。陶汉林 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669场，历史的第7位。谢志杰给陶汉林，扣篮2分，比分差距比较大，到内线陶汉林得分的时候基本上上海队也不防了。古德威，刘征要到弧顶，再给陶王哲林，古德威3分出手没有，双方在争抢，刘征把这个球拿住，给到外线，古德威往篮下突，给到底角，对方底角3分命中，压哨投中，应该又是李天荣吧。还是陶万林篮下打中2分，60-89。第4节还有4分35秒。

啊，对，三分不中，约翰逊。王正三分命中，刚刚上场的王正命中一个三分，63-89。还有3分56秒，其实这基本上就等于是叫垃圾时间了吧，我们常说的。那双方打的还是非常认真。闫鹏飞上场，职业生涯第600场的比赛。闫鹏飞是93年出生的老将，唐林应该要被换下了，不知道这会不会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啊？8投6中，12分7个篮板。上海队3号袁唐文的三分不中，陈林坚连续的晃动，球出了边线，裁判是吹了上海队推人犯规。这是袁唐文，上海队4犯。第四节比赛还有3分26秒，谢志杰在弧顶给约翰逊，三分出手命中，66-89，3分10秒中。上海队刘征，张振林传篮下，这刘征这个球有点随意了。谢志杰，陈林坚这个球没有拿住，对方把球拿到。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张振林篮下的进攻造成了陈林坚的犯规，2+1。加罚命中，现在是66-92。上海队失误了，上海队零度角的投篮不中，篮板球李洪全篮下2分打中。北京队和广东队这场比赛似乎要进入到加时了，

第四节的比赛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是66-94。今天这场比赛还是说山东队在第一节确实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第一节只得了12分，而对方得了29分。

0: 各位节目朋友们，在乎我们的留言，在乎我们当天免费福利，感谢各位辛勤支持，神功康复。
1: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广州的三分不中，篮板球被上海队拿到。

李天荣把球转移，这是袁陶文，再给刘铮，应该是违例了。场边陶汉林是低头掩面，不知道刚才那句话是不是会成为陶汉林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我没有记错的话，陶汉林应该是91年出生的球员，

0: 上海队把球给到篮下，陈林坚被吹了犯规。九号老将严鹏飞篮下接球，陈林坚犯规。第四节比赛还有1分03秒，刘征给严唐，严唐文，刘征往篮下，两分打中，66-96，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元勋在弧顶三分没有，篮板球上轮队拿到，郭凯再给约翰逊，郭凯上篮两分，68-96。最后的20秒钟，上海队也不再进攻了，把时间耗完。
1: 感谢全场的每一位球迷朋友们，你看我们虽然输了比赛，但是我们球队拼到了最后一
0: 场。这样的话最终的比分是68-96，山东队是在这个系列赛当中0-2输给了常规赛排名第一的上海九世，也就告别了2025-26赛季的 CBA 联赛。
1: 各位朋友们，也感谢我们经历了众多的艰难时刻，我们的球员，多名球员带伤出战。我们进入了CBA联盟的前八名，在面对非常困难的情况，我们与球
0: 迷这场比赛。上海九世队是获胜，是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应该是率先进入到四强，第一支进入四强的球队，总比分2-0战胜了山东高速男篮，晋级到2025-26赛季 CBA 联赛的半决赛。好了，今天的这场比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也是感谢山东高速男篮吧。这个赛季的比赛相比于上个赛季，确实从整个的最后的这种成绩来说，比上个赛季确实有了进步，而且在常规赛当中发挥的一度也是让大家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希望，但是最终还是常规赛最后阶段出现了一些起伏，是希望好好的总结，迎接下一场比下一个赛季的比赛。
2: 包括场上
0: 卢伟，上海队的主教练，
2: 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大家执行得非常好，所以说大家整场比赛这个思想非常集中，对，赢下了比赛，
1: 带伤出战，
2: 谢谢
1: 给我们的高尚学子，大王的每一位球迷。
0: 整个的数据来看，山东队74投26中，三分球是26投8中，而上海队63投36中，18中7的三分球，罚球方面山东队11中8，对方19中17，篮板球山东队38个，对方39个，助攻山东队18次，对方22次，抢断对方是9次，山东队是6次。从这个数据来看，确实整个的整体的实力来说，相比于上海队来说，山东队确实处于下风，而本身实力不占优势，那么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发挥又出现了一些起伏，那么这场比赛可能失利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好了，今天的比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下个赛季的 CBA 再见吧。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5: 人类能排第几？
4: 排第一，倒数的。
5: 谁说的？
6: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5: 那人类没救了？
6: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4: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0: 书接前文，这个小鞋匠丁德禄偷走了这野鸡伯这伙匪徒的30颗枪的枪栓，用30块现大洋换，要不然你那30条枪就烧火棍。那没办法，野鸡伯就命着二当家拿30块大洋到土地庙这儿找这丁德禄啊，要把这大栓换回来。实际呀，大栓一到手，立刻把丁德禄就宰了。可到这儿没人，上面有纸条告诉你，把这钱呢就放在桌子上，我下午3点钟再告诉你枪栓在哪儿，你再来。所以二当家出去埋伏到外边，等到3点没见丁德禄出现，就带领人摸进庙里头。 一看大洋没了，哟，拿走了。然后有张纸条在桌子上呢，30个大清的枪栓都在庙的井里边，上井里边捞去吧。哎呦，这糟践人呐！好家伙，在井里呢，一布包，命人下去趟着水把里边这枪栓捞上来了，气得二当家破口大骂，说丁德禄藏哪儿了？嘿，要说这个胆子很大呢，这香案呢，上边就放在这香炉，然后这纸条就放在这上，丁德禄啊就藏到这桌子底下。这小子有两下子，这身子贴到这桌面上，两边绷住了。好在这桌底下有梁，哎，有秤，他呢就借助这点力量贴到这桌底下，上面什么事儿他都知道。所以钱放这儿之后，他把这边拿走了，钱拿走扔个纸条，然后由打这庙的后墙出去，撒丫子跑了。丁子柱跑哪儿去了？赶紧。

叫第二天营业，扛着鞋箱子蹲在街头掌鞋。现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是咱们解放区的地方啊。虽说是解放区的地方嘛，但是土匪呢有时候就来，趁其不备。这个镇里边已经有了农会，他正坐着掌鞋呢，突然呢这边上来个女的。哎呦，这个女的打扮得很妖艳啊，很气派，穿的带子大旗袍，哎呦，这大嘴唇那么高的。不过最使人感觉到出奇的地方，就是她脚上这双高跟鞋，那跟特别高，走道啊，踩到那地面上，咔咔咔咔咔直响。哎呀，小鞋匠一想，这女的可不是一般的来历。这个地方啊，除了屋路就是破棉鞋破布鞋，是吧？这穿高跟鞋的女人不一般呐，她就看这双鞋了的，这个鞋咔咔咔咔就在眼前过。这一段呢还都是啊石子儿的道路，用那个石头子儿压的黄泥半石头子儿压的道，咔咔咔咔咔。正好这鞋呀，嘿，就这人啊走到这个小鞋匠的跟前，正好底下有块圆石头子儿搁在鞋跟上，因为这鞋跟承受不住这种崴力，嘎巴把鞋跟给崴掉了。哎呦，这女的腰还把小鞋匠吓跳，妈呀你喊啥呀？这女的坐着就揉着小脖子，你该死的啊，这石头子儿。哎，行了行了行，正好你看我在这儿，嘿，哎呀，小鞋匠点点头。女的一抬头，小鞋匠一看这女的也不知道多大岁数，20多30多，不过这因为擦的这个烟粉太厚了，它不是一般的擦呀，是把那烟粉搁那香油和喽抹到脸上的，哎，厚厚的一层。一看穿的这个模样，高跟鞋崴了，鞋跟掉了。哎呀，行了，小鞋匠就明白了，这女的是青楼女子，盯得住啊，就叹了口气。哎，凡是青楼女子有几个好出身的啊，都是苦大仇深，家里困难，被逼为娼。真正有钱家那儿女女孩说一生下来没啥事，说我就想上窑子去干去，有那样的吗？都是被逼的，没办法，所以这模样，哎，挺可怜的。行，来，我给你长着吧。哎呀，还这真是啊，地方哈、啊，真是崴个地方。你看看，这崴别地方还不行了，我还得提着这双鞋走。谢谢啊。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拿过来，当当当，把根儿啊给镶上了，然后又粘呐。说等一会儿啊。拿出一双破拖鞋来，你先穿上那个吧，那我看看那根咋样，我都给你修了就得了。哎呀，那得多少钱呢？你别问钱了，行了。哎，长完了，长完之后，这女的穿上了，哎呀，正好，真舒服。是你的前边肯定是犄角，我用过那旋子又给你撑了撑。哎，这，我没带钱，没带钱，没事，就这么地吧。啊，那个，下次再来，有钱钱再给我送来。那好了，那我可就走了啊。哎，扭扭捏捏他走了，盯得住也没在意，继续做生意。可没想到啊，两天没开张，为什么？兵荒马乱的，谁有心思长鞋是吧？哎呦，这地方不行，我得走，离开这儿，背着鞋箱子出了吉祥镇，就奔前边那村子靠山屯。刚出吉祥镇，迎面来两匹马，你敢小鞋匠钉子路想躲来不及了。谁呢？就欢动那野鸡脖子，骑着马，后边带着他二掌柜的，干嘛呢？上吉祥镇呐，来抽大烟的。哎，最近山里头啊，欢动占山地方烟土没了，这里边有烟馆，
这时候啊，咱们党还没。

0: 受是什么烟馆啊妓院呢、啊、因为刚刚解放还没来得及办这事儿呢，所以有个大烟馆，也知道共产党抓匪啊剿匪，所以这俩小巧装改扮，哎，骑着马进这吉祥镇，就走到这村口这儿，就碰上盯得住，这不盯得住吗？小子30块大洋哪儿去了啊？偷了我们的枪栓，讹诈我们，哎呦，抓住盯得住啊，左右开弓，俩大嘴巴呀，打完之后行了，嗯，这气也解了，塞到麻袋里头。那30块大洋在哪儿呢？我就毙了你，就这喊。顶得住吓得就跪着求饶啊，大当家的，对不起，是不是？因为这30块大洋给你还不行吗？不行，跟我走，把大洋起出来。起出来，顶得住可就知道非活埋着自己不可。连打带削的带揍，拿出麻袋要往里头塞。就在这么个时候，他俩身背后说话，有人说话，放开他。一回头，嗯，小鞋匠一抬头，面前站个女的，这是昨天掉高跟鞋那女的，就那跟儿掉了那女的，站在那儿，啊，看着这个野鸡脖子还乐呢，把他放开，放开，哟，哈哈哈哈哈，野鸡脖子乐了，走桃花运了，一看这是青楼出来的，嘿，啊，怎么的，小姐啊？放开他。放了他，怎么的？你俩一起的认识啊？对，他是我恩人。什么恩人呢？就高跟鞋的恩人。没听明白，我喊三个数，你要放给他就放，你要不放咱就别废话。一，哎呀，我说你怎么的妞啊，哎，就要斗是这妞。二，我跟你说，走走跟大爷喝点酒去。三，这三也出口了，就看这女的这么一挥手，这野鸡脖子这个脖子这儿，野鸡脖子吗？他匪号叫野鸡脖子，就脖子这儿就出了一道线儿，有一道线儿，红线儿，然后就在这红线儿里边就往外渗血，越渗越多，啥那血就出来了。二当家的，哎，刚往前一探，就这女的又一回手，就这么一滑了。二当家那脖子，他不是野鸡脖子啊，他是野猪脖子，也出了一道红线，然后呢顺着线就往下流血，野鸡脖子就愣着了，嗯，就感觉到哇凉哇凉，刷的一下就在自己这脖子就过去一道风，怎么事儿？我这脖子怎么了？我他一抬手，他用这手一推自己的脑袋，那脑袋啪掉下去了，怎么的？这女的一挥手，手里有一利器，崔毛利刃，汗斩七象，那真水断蛟龙，迎风过草啊，噗，断开了，一伸手他自己把脑袋推下去了。二当家的一看，大掌柜的也感觉自己的脑袋不稳了，刷，两颗人头落地，当时盯得住昏过去了，我的妈呀，光昏过去了，我这不是遇着妖怪了吗？这真杀人不眨眼呐、啊！然后就见这女的一声呼哨，就由打那吉祥镇里边出来两匹马，马上端坐两个人，两条大汉，一抱拳，大掌柜的，把他埋了，埋了，埋了，我不愿看尸体。两个大汉下来找一坑把野鸡脖子埋了，然后女的一笑，哼，你叫啥名？哎呦，我叫丁德柱。这回丁德柱我吓疯了，好了，跟我走，由今天开始啊，你就是我的随从，你的吃的喝的花的带的穿的扎的配的，你想要的都从我，我给你开资，你看开工资，那有没有三险一金呢？啥那年没这词儿啊？就跟我走吧，要不然呢你也埋在这儿，我不想埋在这儿。顶得住就跟这女的走了，啊，溜溜达达的，穿了高跟鞋走得慢，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地。嗯， 仗着这女的这脚大，走走就坐道边上，把鞋呀、脱下来，给我揉揉脚。哎，揉，你看看，盯得住，还会按摩，又挠脚心，又抠脚心的。哎呀，抠的这女的可舒服了，咯咯还乐。鞋出毛病了，又盯得住，盯得住，又擦又打，给抹油上蜡的啊！一看这儿坏了，赶紧就修。那么两个人就走了这么三四天的光景啊，反非常安全。为什么呢？离这个女的前后左右都有人，不过离得很远，有人保护她，都是些彪形大汉啊。然后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叫凤凰岭。里边有个寨，一个匪巢，乌桐寨。这过去不是这个名，根本不是这名啊。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野猪沟。这女的给改成凤凰岭了，她是凤凰。那么为啥叫乌桐寨呢？没有乌桐树，难引凤凰来吗？这个女的，你别看她的势力啊，人没有蝴蝶迷多，但是论其辈分可不照蝴蝶迷差，人家家也是代代为匪，一辈辈辈为匪。此女子在江湖有一外号，匪号高跟鞋。这个女的啊，姓陶啊，叫陶美丽。要说起这高跟鞋陶美丽，那没有不知道的。哎，那江湖上人人都得挑大拇哥，但是他这个局啊非常小啊，也就是百来号，但是人家的辈分高。这个陶美丽，他的爹他妈他姥姥姥爷他爷爷奶奶，一直他二姑父三大爷四叔二大街子磕头的，以及往上他祖宗的祖宗老祖宗，据说由大辽朝那年就开始抢，就当胡子，一直到他这代。他爹啊，父母没儿子，所以他就继承了这个山寨。原来啊，他们是10000多号的土匪，经过他的管理，不断的管理，深入的管理，管理的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几个铁杆，都是跟他爹打天下的，他叫叔叔的，哎，叫大爷的，几个当家的啊，4梁8柱就保护他。因为这个姑娘啊有点毛病，就喜欢高跟鞋。有一年呢，带领人去攻打哈尔滨，就在商场里抢出2双高跟鞋来，你说他就穿上了，就喜欢这高跟鞋啊，一个白的，还一个绿鞋，他还有个外号叫高跟绿。嗯，这高跟鞋可了不得，双手会使枪。由于长得不是那么太漂亮，不像蝴蝶迷漂亮迷人，这女的要不化妆你没个看，大眼睛厚眼皮啊，大翻鼻孔啊，大嘴叉，大哈喇巴，肚大腰寒，哪儿都大。哎，就这双脚很周正，喜欢高跟鞋，无动力下，冬天也穿吧，冬天也穿吧，冬天穿的冻脚怎么办呢？搁棉被包上，然后到地方呢把棉被拿走。哎，他就有这么个这么一个毛病吧，都不能说叫什么爱好了。这上吉祥镇去玩去溜达，他走哪儿他不愿意带保镖的在附近，所以这保镖都围他左右很远的距离暗中保护他。结果高跟鞋坏了，遇到我们这位盯得住。他一想，哎呦，这小伙挺好啊，年岁啊，另外长得也不算太磕碜，就是个矮点，不过给我伺候这双鞋可太好了。最主要的盯得住，一给他按摩这脚，哎呀，把他舒服死了。行了，你就跟我俩混吧，我给你开工资开钱，你看看。嗯，土匪雇了一个修鞋匠，你待了5天6天行，没过几天盯得住就感觉不对劲儿，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啊，我这不是入匪窝了吗？管怎么地，我是个手艺人呐，我得靠手艺吃饭，我不能靠打砸抢啊。现在中国共产党四外剿匪呢，人民解放军剿匪呢，是不是？你说我这个现在还入到匪窝里头，说不到哪天就被剿了啊。趁着星高月朗，这小子跑了，带了鞋箱，钱我也不要了啊，行了。另外没啥事，我看你高跟鞋那眼神啊不对劲儿， 你说晚上吧，非让我睡外屋地，他睡里屋。嗯，晚上喝点酒，我看我那眼神都发绿，这是不是要调戏我呀？这玩意儿不行，这可不行，我也不能找个女匪当老婆呀。这玩意儿当老婆，生出那孩子是小匪啊，生出孙子来孙匪，你看他就麻烦了。他是想多了，这就由打这个凤凰岭梧桐寨，这小子跑出连夜啊，揉我上哪儿去呢？哎，有了，我上夹皮沟。他跑夹皮沟了，到夹皮沟大街上遇着个人，谁呢？李永琪。哎，我的妈，大哥呀！李永琪不认识他呀，你谁呀？哎呀，你咋忘了？贵人多忘事。前些日子后边有一个人追我啊，拦路抢劫的，结果我遇着你了。我说后边那劫我，然后你把我救下来了。李永琪细看看，是你吗？是我。哦，大哥，你家住在哪儿啊？哦，我家就住在这儿。李永琪拿手一指，行了，我上农会办事去。李永琪也没管那个就走了。结果晚上回家，小鞋匠来了，干嘛来了？串门来了，三包果子两包糖，外带两瓶酒，感谢大哥救命之恩，炒上鸡蛋，俩人喝上的。李永琪也是个敞快人啊，他是个手艺人，小鞋匠。小鞋匠在李永琪的媳妇在外地炒菜的时候，一小鞋匠勤快，把李永琪他们家那几双鞋都给修补了。然后喝完酒，一小炉匠不在这住，我不在这住，我表哥呀就在这村儿啊，我表哥就在你们夹皮沟，我住他们家就完了。大哥，感谢你救命之恩，人家小鞋匠啊懂人情，这叫。哎呦，李永琪挺高兴啊。好啊，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鞋匠回他表哥，他表哥叫严发财的家中，睡到半夜啊，小鞋匠憋着泼尿出来，突然见到黑影摸到了东屋，跟他表哥这么一嘀咕，吓得小鞋匠打一冷战，则才引出一段血战夹皮沟，胡杰迷大闹牡丹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这个小鞋匠到严发财家，他表哥家去住宿，在李永琪家喝完酒回来了，哎，又喝了一顿，然后就睡吧，偏赶上表嫂也没在家啊，严发财呢对这小鞋匠还挺热情，哥俩喝完了就在炕上睡觉。这个严发财是住在炕头，小鞋匠住在炕梢，也累了，这些日子竟在这土匪窝里混了，担心受怕。这到表哥家了，领丁这肌肉一放松，神经一放松，这憨憨就打上了，呼呼呼睡，睡到半夜他被一泼尿啊憋醒了，这泡尿把他憋醒了，他睁开眼睛想起来撒尿。这师姐啊，这个小鞋匠就听外边有动静，来了吗？来了，进来。怎么样？哎呦，调查清楚了。嗯，这个小鞋匠就一愣，这屋里头没点灯啊，他侧过身来眯着眼睛一看，这个严发财啊起来了，这小子有个毛病，裸睡，然后披个被，冷啊， 你就即便是开春的季节，这个东北这个天头晚间也是非常凉的。嗯，进了一个人，两个人都没开灯，这个人呢是站在地上弯个腰，和这个严发财两个人脑对着脑袋，哎，在这说话，声音压得非常低。那么来这个人就问严发财，那边上睡那个保险吗？没事儿，我表弟早已经睡得跟死狗似的，说吧，已经全都调查清楚了。这个小分队啊，队长叫邵建波，侦查员有个叫什么杨什么荣的，还有什么孙大德呀，啊，栾家超，哎，36个人，分别住在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住在17户人家。这是一张单子，他们住的地点、住在谁家都有详细的记录。你把这个马上送到山上去，立刻送到山上去，早晨就走，明天晚上让大当家的派人来挨门挨户的进去，你要不交的就把这些小分队的人全宰了或者抓住。还有一个，这名单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咱们农会的会长，这小子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叫李永琪的，是副会长，是个猎户，把他也宰了。他们老跟着共产党转悠，嗯，明白吗？
11: 明白了。
6: 小鞋匠朦朦胧胧看呢，自己那表哥就在那地上站那个人的手中接过一个东西来，啊，放到被窝里了。行了，我走了。这人走了。
11: 哎呦！
6: 小鞋匠明白了，自己的表哥严发财跟土匪有联系。牡丹江的小分队进驻夹皮沟，住在老百姓家，36个人分17户。那个村里头有奸细，调查的清清楚楚，哪家住几个人，哪家住几个人，谁住在哪个家。这是往山上大青山送信呢、啊、让胡铁民明天晚上来端窝来呀、啊，啊，潜进来挨家挨户进去，把小分队的人杀掉。这共产党是好党，老百姓喜欢呢、啊。这倒小事儿，我没那个觉悟。但是李永琪对我有恩呢、啊，还要杀李永琪。哎呦，他装睡，好容易撑到天亮了。严发财起来了，鼓叨叨做点饭，熬点粥。两个人喝完了，严发财告诉小鞋匠：“我要出去一趟啊，我得明天回来。估计，你自己啊就安排吃的吧。”家里头有的是什么，那有咸鸭子儿，还有两颗酸菜，去年冬天的酸菜，今年开春的都长毛了，啊，没肉，你呀自己就想办法吃点得了。行了，我走了。这小子就走了。这一天呢，小鞋匠这心里头激烈的斗争，晚间睡不着了。第二天天亮了，小鞋匠明白今天晚上大青山要伸手，我救不救这伙人呢？这关键，这李永琪是我恩人呢，对不对？这李永琪我得救他。他经过一阵激烈的斗争，最后他觉得救李永琪。小鞋匠这人还知情知义，说那他不告密，赶紧去禀报这个小分队啊，他没那觉悟。在这个年代，夹皮沟刚刚解放，老百姓对人民解放军认识还不是那么深。国共两党来回拉锯，有的地方国民党刚走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刚走国民党来了，弄得老百姓之迷糊。后来发现共产党的队伍才是人民的队伍。这小鞋匠没那个觉悟，但是他出一种人性，一种友情，我得把这事儿跟李永琪说了。所以到李永琪家，他买了一个半拉烧鸡。小鞋匠现在可以说是有钱，那不有30块现大洋撑了呢吗？虽说埋到树那儿了，但是长鞋的这个钱，哎，也够吃。跟李永琪喝完酒，就跟李永琪说了， 是怎么回事？他可没说他表哥，他只是说听说了这么件事儿。你今天晚上绝不能在家住啊！今天晚上蝴蝶迷来，蝴蝶迷派杀手来，要杀掉你，还要杀掉小分队。哎，就这么几句话，这叫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李永琪呀，赶紧把这情况禀报邵建波。邵建波找了杨子龙，马上就商量，这个村有奸细，咱先别管奸细了，啊，咱们现在要对付今天晚上来摸窑子的这些人。窑子不是那妓院啊，窑就是屋啊，也叫窑口。就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安排好了。那真是挖下陷坑等虎豹，埋下香饵钓金鳌，就等着蝴蝶迷来呢。因为啊，邵建波已经算计好了，他不可能大部队来肯定是个突击小分队到这儿来暗杀来。因为这个地方离海林县特别近，那前边就是牡丹江，这地方是我军控制的地盘啊，所以你不敢大动静来。此外都埋伏好了，真来了，蝴蝶迷接的这个信儿啊，立刻跟郑三炮商量。郑三炮说，我带领30人就行，秘密潜进去，挨家挨户啊杀进去，弄他个措手不及。好，就这样，蝴蝶迷点头了。而且呢，蝴蝶迷临走前告诉郑三炮，最好啊抓活的，咱们抓住这些解放军，能跟牡丹江政府谈判换点东西，不是粮食就是枪。哎，万一这些解放军战士要投靠咱们，那不就更好了吗？就这样，郑三炮带领人晚进摸进来了。半夜2点多钟，这时候人呐睡得正是酣睡正香的时候，因为他有严发财提供的那一张地图，这个村子的地图啊早在郑三炮的心里头，啊，蝴蝶迷那儿有这夹皮沟啊，啊，欢子洞啊，哎，苇子沟啊，杨木林子啊，哎，蛇皮洞啊，这都是地名，哎，拉稀窝棚是吧？这些他都有图，土匪为啥要有这东西呢？抢啊，哎，进去砸大户的地形你不得熟悉啊？平日就把这地图啊都攒好了，就这样摸进来，万没想到。情况反转，跳进老张家的院儿，这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有4个战士在这屋里住，一看也没有把门的。哎呀，土匪非常狂喜啊，他分小组来进的，然后跳进院墙，摸进屋里头，蹦炕就去了，拿刀就要砍，后边枪就顶上了，或者一枪把子，踢得咔嚓，简短截说，2点开始到4点，连郑三炮在内，整个大青山突击队一个也没跑了，就伤了一个。这小子反抗，棒一枪打腿上了，全都抓住，押送牡丹江。然后问李永琪，这个情报哪来的？李永琪告诉，是小鞋匠啊提供的。杨子龙说，你把小鞋匠叫来。小鞋匠来了，哎呦哎呦呦，细皮嫩肉的笑啊，哎呀我呀我天哪，长官长官长官，哎呦，杨子龙对他非常客气，知道这都是无产阶级手艺人啊，沏上茶，而且呢还得有攻心战术。杨子龙买了半大手机，弄了半大手机，要对这人呢，你先不能跟他说大道理，他不明白，你得跟他有交情，感动他，然后他说实话。半斤酒下肚，杨子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由头到尾话的长江滔滔不绝。哎，就问这小鞋匠，你这情报哪来的？小鞋匠咬住后槽牙，就说我是听来的，他就没把他表哥供出来，这儿埋一个伏笔，您别着忙。杨子龙点点头，好，你今天不说，早晚有一天要说的啊，没难为小鞋匠。大获全胜啊，抓30名土匪，最主要这里边有郑三炮给逮住了，那是牡丹江一带的巨匪呀，郑三炮、蝴蝶迷、徐的马棒、左山雕，无人不知，哪个不行。 这30名土匪押到牡丹江，这个信儿刷到了大青山。胡天明一听，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3分钟没吱声，那脸是铁青的。开会，立刻召开了个紧急会议，商讨事情。然后胡天明告诉4梁八柱一根轴，你们在家给我看着，好好的把大青山给我看住了，前山后山左山右山啊，防止共军突袭大青山。然后胡杰迷带领8个人，号称为8狼啊，8条狼。这8个人呢、啊、都是能杀惯战的高手。那威虎山不有8大金刚吗？这儿有8匹狼。哎，然后胡杰迷化妆成一个30几岁的农村妇女，她这个化妆是随便的。胡铁明是有文化的人，一会儿化妆成一个农村妇女，一会儿化妆一个学生，啊，她长得也漂亮。就这样，潜进牡丹江要救郑三炮，你看这胆子得多大！牡丹江，那是合江省省会啊，牡丹江省会城市，戒备森严。坐镇司令，我军司令就是李经璞。那是能杀惯战，经验丰富啊。胡杰迷进牡丹江，先找一小店住下，他把8个人都安排好了。这8个人你不用特意安排，各有其道。围了胡杰迷周围，这个距离拉的是正好。胡杰迷一旦有难处，立刻拔枪相助。胡杰迷没难处，他在边上离得好远，还不出现，你还看不出来。时隐时现是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都是百姓装，是短枪匕首插腰间，一个个啊，这狼啊，要吃人可了不得啊。胡定明住下之后，就在当天晚上深夜，他去拜望商会会长西阳轩。哟，西会长吓了一跳，胡定明来了，巨匪呀、啊，赶紧让他屋，两个人互相都有电台联系。大当家的有何吩咐啊？胡铁明就跟他说了，我呀就要把郑三炮救走，你看用什么办法。因为我在牡丹江街面上我转了一圈，我发现戒备森严啊，共产党不断的招兵扩大队伍，大街上不断有巡逻的，所以你看有什么办法。你对牡丹江这地面比较熟。西洋学告诉胡铁明，你放心吧，等我信儿。两个人谈到这儿，第二天西洋学在会友楼摆了一桌，请谁呀、啊、请公安局的保卫科科长，这个人姓江，叫江祥林呢、啊、把江祥林给请来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我交代过，这个牡丹江公安局啊，是一个投诚过来的公安局，原来在日本时期给日本人干了点，后来李经璞司令员到牡丹江接收牡丹江的时候，因地制宜，用这个政策跟他们讲清楚了啊，你们投靠人民的怀抱，我们既往不咎。所以这个公安局局长叫高贵，这保卫科科长江先林过去也是个土匪出身，这小子给日本人干过，给国民党也干过，共产党来了，他一看走投无路了，就投靠了政府。哟，西洋轩请客，这可是个大人物，那不能不去。会友楼摆着这么一大桌，西洋轩还请着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有头有脸的，还把自己这么一个秘书啊叫到座位给倒酒。哎呦，这个秘书啊叫什么呢，姓马啊，叫玛利亚。哎，这玛利亚这个漂亮大美人啊，穿的高跟鞋啊，那大旗袍的开气儿都快到嘎吉窝这儿了啊，那身上那那粉呐、啊、哎呀，那香水啊喷着啪，那粉他是怎么喷的呢，他有个特殊喷法，这女的还有点狐臭，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狐臭身上没有味儿的这个手段，他先把香水喷一身，喷完了之后 把那烟粉噗噗噗噗噗在往身上，那么香水就把烟粉就沾上了吗？哎呦，整个快和泥了。嗯，倒酒。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西洋轩就站起来，哎呦，似乎想起了个什么事儿啊，提前走了。其他人呢，也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就也都走了，就剩下这玛丽亚和这个江湘林两个人推门换盏，何来何去，越唠越得劲儿，话投机了，最后由这个酒房酒厅喝到饭厅，饭厅最后喝到卧室去了，开了个房啊。那么门关上，两个人刚要上床行起苟且之事，就在这么个当中，啪，这门就开了，紧接着一阵爆闪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是连拍，什么美灯啊，就过去那相机不带那么个大罩子吗，一整噗的关上，哎啊，噗照相，哎，进来五六个呀，啪啪啪啪就给照相。这一下子把江湘林给吓坏了，这小子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膀子给床上正坐呢，哎，惊讶的面孔，呲牙咧嘴的模样，边上玛丽亚啊披头散发，紧接进那个彪形大汉，两条道，一个是明天牡丹江日报见报头版头条大幅标题，牡丹江市公安局保卫科长江湘林啊，这证据确凿啊，是吧，给你撰文字的还是高级编辑，专门会写这种文章啊，甭管你，哎，只要你有点这事儿啊，不管明星大腕啊，你是演艺界人士，只要这个，他这报道是连篇报道，哎，一张接一张的，你是想见报怎么的，还是想为我们做，这几位是谁呀、啊、八郎啊，大青山的八条狼。这一下子江先灵就明白了，中了一个美女烟粉计，他点了支烟抽了一口，猛往里头吸一下子，最后而琢磨，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大青山、完了，要别的山头啊，江湘林还有点喘息的功夫啊，落在蝴蝶迷的手里头，他可知道啊，没好，只能投靠大青山。另外，人家这八郎还拿出来四根金条，这是我们大当家给你的，你看你是要报纸啊，还是要金条？我要金条，我要金条。好，你说吧。郑三炮在什么地方，你得帮我们把他救出来，保你平安。江湘林打了一个嗨声啊，李京浦司令员就怕胡蝶迷等人劫牢反狱，所以把郑三炮单独押到了一个绝密的地点啊，这个地点哎，恐我都不知道，你给我一个时间，明天我把这个情报把它挖出来，你给我点时间，然后我实施计划把它救出来，郑三炮绝非能救得出来的。这江湘林都说实话了，看不着希望，郑三炮压到哪儿他都不知道，绝没在牡丹江监狱跟大伙压在一起。好，明天什么地方见，明天还在这儿见。哎，这时候八郎就走了啊，走的时候，临走的时候回过头来一笑，西会长说了，你跟玛利亚的婚礼什么时候举行都可以，我们随时参加。 谢谢大家。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三讲。伏虎剑客欧阳龙让贾明练一趟36路降魔杵。这贾明啊，提着杵往这院当中一站：“
6: 师傅，那我就练了。”“
1: 练吧。”老头看了徒弟高兴。这贾明长得虎头虎脑的，最主要的这贾明啊，把顶大脑窝门子锃亮，眼珠子溜圆，这脑袋是超长的大，比那正常人大出一圈去。溜圆个脑袋，一眼大一眼小，大嘴叉，怀里抱着紫金降魔杵。
6: 师傅，我开练。
1: 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练完了，欧阳龙把那嘴呀张多了大，舌头差点伸出来。出出出出出完了，
6: 师傅，出完了。
1: 你这什么玩意儿？36路降魔杵啊？呸！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这怎么都跟我教你那不一样呢？贾明练的时候，欧阳龙啊一看贾明支腿拉胯，左一杵右一杵，前一杵后一杵，练了20多招，叭一收势站在那儿。杵完了，欧阳龙一琢磨，这哪是36路降魔杵啊，这不是我教你那玩意儿，你这是怎么回事？
6: 师傅，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年呢，我跟你学这36路降魔杵。
1: 白天你教完了，晚上我回去就琢磨，你有那招它不对，教错了，我就把它改。就这么的几年光景下来了，我把这36路降魔杵就改成了24路。
6: 我这24路共计分三套，上套为天楚，下套叫楚地，三套叫楚人，三八24招降魔楚，就这么事儿。这几句话把欧阳龙弄的老头蹭站起来，站那能有五分钟，拿现在钟点计算，没说话。书中按笔交代，欧阳龙大剑可教他这36路降魔杵，白天教完了，晚上回去贾明怎么的，他给改，可贾明敢改，这不对，这第一招叫盘古开天，杵一下子，人家边上一闪，这叫什么拨草扑棱蛇，扑棱谁呀？你这扑棱他干嘛？直接二杵，嘣杵他。这三招啊改两招就行了，那招多余不要了。你看这贾明不是吗？他会改。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贾明就把这36路降魔杵给分了三个节拍，上八杵为天杵，下八杵为地杵，中八杵为人杵，也就是说在36路降魔杵的基础上自己发明了24路杵。师父，我自己发明的，我还没给这叫起名呢。我不但发明了24路杵，我还发明了几手绝活，什么抛杵亮杀、三句半、翻天印。停！老头越听越不像话，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抛杵亮杀、翻天印，还来个三句半？什么叫三句半？明儿你过来。
7: 师父，
6: 你小子居然敢把我教你的武术招法全给改了。
7: 师父，你那玩意儿不合理，它不实战。
6: 我这玩意儿不实战，还你真是大胆呢。我这些招法经过多少年的摸索，经过多少年的磨练，那是在战场上总结出来的，那是精华呀。孩子，你应该好好的学，你只有好好的学它，你才有扎实的武功。
7: 师父，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说
6: 你这些招是干什么的？是不想让人家趴下？
7: 对呀，
6: 那不就完了吗？我在你这36路的精华之上又研究出来精华的精华，你要不信，几家伙我就让你趴下。我这伏虎剑个气得浑身哆嗦，这孩子还能出息吗？我看走眼了，这是太狂了，怎么的，几家伙让我趴下？老头也来劲儿了。这时候两边这些仆人呢，家人们都看着，瞪大眼珠子。哎呀，咱老爷子收这徒弟好，把老头教他的东西都给改了，改了24路了。说了一伸手，能让老爷子趴下，看老爷子怎么趴下。欧阳龙伏虎剑客往前迈步，站在地当心。来吧，我看你怎么让我趴下。
7: 师父，那不行。
6: 这哪能行，我贾明人，再不是人，我也不能打师父。你要是能把我打喽，你是我师父。欧阳龙都急了，
7: 别别别，那可不行。管怎么的，你也是我师父。
6: 你动手，我看你怎么让我趴下。
7: 那不好意思，
6: 好意思，真的真的。
7: 那行了，
6: 有一点的师父，我真要把你老杵上了，你可千万别见怪。不管怎么说，是不是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你让人家怪我，那还是人吗？是啊，我谁不人呢？你怎么拐弯抹角骂人呢？不是我说那意思，师父你就别怪我。来吧，
7: 来来来。
6: 欧阳龙站在这儿，老头只打学艺下山，横纵江湖40载没躺下过，不知道这挨揍什么滋味。你还甭说没躺下过，一脚都没让人给碰过，那叫伏虎剑客。
1: 连贾明这爹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见着老头都毕恭毕敬。就你一个小崽子啊，学了几天把我教你那杵你都给改了，改个什么乱七八糟，方才往这一站，杵杵杵杵杵杵杵杵，还唱的杵。今天我让你唱不出来。老头瞪大眼珠子。
7: 好了，那现在我就开始了。师父准备了。我说师父 你准备好了吗？
6: 老夫准备好了，
7: 那我可就要杵了。
6: 杵吧。
7: 那你准备好挨杵啊？
6: 好，我就准备好挨杵。谁准备好挨杵啊？虎儿，快点进招。
7: 好嘞。
1: 就看贾明啊，电不灵腰一展身形，刷就到了欧阳龙面前。这杵啊往前一递，开杵。
7: 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
1: 他也不管哪儿是哪儿，脑袋一下子撇乎一下子，就紧着往前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怼。这个降魔杵这东西什么样，外形跟那个狼牙棒差不多，狼牙棒上带刺儿，这个杵啊是溜光的，没有刺儿，一头大一头小，就跟那农村用那镐把差不多。开始噼啪着杵着十来下子，贾明啊杵得浑身是汗。老头左一闪右一闪，一看这贾明招法凌乱，哪儿也不挨着哪儿，这都什么东西这是啊？这心呢就来了气了，我非得把你这杵抓住不可，来过来把你扔出去。方才老头有意的慢了几拍，那意思啊，我多跟你交手一会儿，看看你这24路杵究竟怎么发明出来的。哎，你小子还会自己发明杵招。这贾明手忙脚乱，叮当叮当拾了杵递出去了。老头一探手刚要下手，那意思要把这杵揽过来。就在这么个光景，这贾明这个杵啊扔出来了。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都给你吧。挂了风声，这杵是砸向欧阳龙，扔出来了。嘿，欧阳龙一琢磨，小子，你小子黔驴技穷啊你啊，你打不过我，你把兵刃都扔出来了。一看这兵刃挂的风声够奔自己面门来了，欧阳龙往边上一闪身，探手接杵。就在这么个光景，贾明是右手把这杵扔出去，这左手插到兜里了。这兜里头啊装了半下子沙子，抓了一把沙子，这手往上一扬，杵扔出去了。欧阳龙伸手要抓杵的时候，贾明这左手这沙子也扬出去了。这一招师父叫抛杵亮沙。你说这沙子这东西要打在脸上肯定要迷眼睛，这练武者当场较量，这眼睛是最主要的，如果这眼睛要迷了，那盲人一个样。哎呀，欧阳龙万没想到贾明还有这么一招哦，这叫抛杵亮沙。这沙子呼扬过来了，那也就是欧阳龙啊换第二个人啊非得给扬到面门上不可，那把眼睛迷了就麻烦了。欧阳龙急忙把这抓杵的手撤回来，腰梁骨一绷进一个蛇窜皮，唰身子往后躲闪，得把这沙子躲过去。可他刚站稳，贾明的右手先扔杵，左手扬沙，敢左手把沙子扬出去，这右手在兜里头噌拽出一个东西来，嗷嗷就一嗓子扔出去了。这叫翻天印，挂了风声，这翻天印就出去了。你敢，欧阳龙刚站稳的还没明白怎么事儿，沙子倒躲过去了，说翻天印来了。欧阳龙就觉得有件东西够奔自己的面门，再躲闪来不及了， 这东西啊正打在欧阳龙的肩头上。说这么大个老剑客怎么挨打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得说明，这假名用的全是邪术，不沾边的功夫。就说这抛杵亮沙，谁能想到打打仗还带扬沙子的，这玩意儿受不了啊。所以欧阳龙光顾躲这沙子了，刚站稳这东西就到了，一时躲闪不及，这东西啪正给打在肩头上。那也就是欧阳龙换第二个人非得给他打到腮帮子上不可。欧阳龙一探手，啪这么一刀，没抓住这东西，这东西又回去了，又到了贾明的手中。
7: 师傅，你看怎么样？这玩意儿把你打上了。
1: 慢，
7: 明儿，这是什么东西？
1: 老头这个气呀，我久经大敌，闯的江湖一辈子，我还真就没挨过一下子。今天我挨了一下子，这东西叫翻天印，这是什么东西？
7: 师傅，翻天印，什么叫翻天印？
6: 说白了就是鞋底子。
1: 哦，鞋底子，那这东西怎么还能回去呢？
6: 老头纳闷儿，真事儿这玩意儿，你假名真练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啊，你还能把这玩意儿勾回去？
7: 师傅，这不后边拴个绳吗？我一般情况下把它撇出去，完我再把它拽回来。
6: 师傅，你看怎么样？
7: 你挨了一下子吧？你承认徒弟这是高明武功吧？
6: 老头站到这儿，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五分钟没说话。此时的欧阳龙翻潮起伏，思绪万千。我这么多年都白教给这孩子了，这孩子不正心的学呀，全玩邪的，把我教的武功他给改造了，自己又发明了三句半，什么抛杵亮沙，什么翻天印，这都是一些什么东西？照如此下去，我怎能对得起贾宾九老弟呀？没把人孩子教出去，反而教到了邪路。老头稳了稳神，不行，别急躁，我应该心平气和地跟贾明谈谈。散了吧，散了吧！一挥手，这些看热闹的仆人呢，都散去了。临走的时候，这些仆人还七言八语：“哎呀，行啊，你没看那贾明有两下子啊，一翻天印，把老头给打了一下。你别看不疼这玩意儿，可有一点呢，咱们老剑客就算败了。”那点到为止啊，有的人呢还替贾明吹呢。我跟你讲啊，这两天晚上我就发现那贾明在后院掐诀念咒啊，把王母娘娘都拘来了，天上的神仙呢都归他管，是吗？那可不，昨天晚上那贾明往前一迈步，就一道神器，一道神器是啊。后来我再一仔细听，原来他是放了个屁。嗨，
1: 你别闹行不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嘿，这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欧阳龙把贾明叫到切记，你坐这儿，师傅跟你好好谈一谈。
7: 哎，师傅，你说吧。
1: 我问你，就你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后能在江湖上成名立万吗？
7: 师傅，
1: 我问你，我教你那些武功，你为什么要把它改造？
7: 师傅，是这样的，
1: 徒弟我记性不好，您教那东西太繁琐，里里外外的，所以我为了走捷径，我就把36招改了24招，最近我还想改啊，我想改12招就行了，这是一个。另外，徒弟怎么想？为什么发明这些什么抛杵亮沙、翻天印？这战场上打仗啊，像您行， 凭您扎实多年的武功，您像徒弟我年轻虽小，我没您那么大功夫，我就得想点捷径，嗯，扔点这个整点那个，噼里啪嚓把敌人忙活住了，我是乱中取胜。另外打仗这东西也不一定是死套路，那玩意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你说是真的它是假的，你说是假的它就真的，所以不管用什么招能把对方给摁住就行，是不是？比方说方才师傅您吧，您看我一翻天印，那是徒弟手下留情啊，要不留情的话，这一大鞋底子你别谈那鞋底子。欧阳龙一听那鞋底子这几个字儿，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闯的江湖一辈子，哪管我挨高人一掌高人一腿，我不丢人现眼，你说我挨徒弟一鞋底子，你这玩意得多丢人现眼呢。贾明你站起来。
6: 哎，师傅站起来了。
1: 由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按部就班的练习，否则你别说我不客气。一看师傅真急了，贾明把脑袋耷拉下来。第二天开始，欧阳龙仔细的教，告诉贾明不许改，你改一招我就打你一顿。
6: 是。
1: 贾明嘴上答应，心里琢磨这多乱套啊，不改白不改，改完了我清求你整这些招有啥用，到战场上也用不上，偷着改。白天欧阳老剑客教他，晚上他自己就偷着改。说至于这轻功，贾明啊，不仔细练也不真心练，比方说这上墙，那正经得由基础做起。贾明想上墙算个屁，那这电不灵腰一枕身形唰上墙啊，多费事，弄一杆来个逞杆跳唰不就过去了，另外墙边上都有树，爬树不就上去了吗？反正老头看着他他就仔细练，不看着他他就走捷径，他就想歪的斜的。转眼之间贾明到了18岁，老头教了

0: 年呢。交完了这天，欧阳龙往这儿一坐，告诉贾明由头到尾给我练一练。我教给你那降魔杵，我教给你那轻功，练武者必须得会轻功，你给我练练，跑子功也练练。是。贾明抱着紫金降魔杵往欧阳龙面前一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杵，把这杵练完了。练完之后又练的跑子功，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又练飞身上墙，练轻功，唰，真不错呀，一尺半寸高的墙头，贾明瞪俩眼珠能迈过去。反总言之吧，就把欧阳龙教的这些东西都练完了。紧接着贾明往老头面前一站，再看伏虎剑客，老头是大叫一声，栽桨在地。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四讲，贾明由头到尾把这8年来学的功夫给伏虎剑客练完了，什么跑的功、轻功，包括紫金降魔杵，等练完了往老头面前一站，再看欧阳龙脸儿都紫了，一口气儿没上来呀、哎呀，边上人赶紧扶住，老爷子，老爷子。欧阳龙紧闭双目，他就感觉到胸口发闷，等这口气儿上来，他睁开眼睛看了看面前的贾明，贾明咕咚跪到那儿了。
7: 师父，对不起你，
2: 练的这几手功夫把欧阳龙老头练寒心了。36路紫金降魔杵由头到尾练完了，贾明老头没认出来。怎么的？贾明都给改了，嘴上说不改，还是背后把这些招数给改了，随心所欲，自己愿怎么练就怎么练。说轻功跳墙，贾明来个撑杆跳，跑子功陆府鹤行式，贾明比那鸭子快不多少。老头顿开茅塞，明白一个道理，贾明有灵气没骨气，有天赋没有付出，有爱好没有决心，他就是把武功看得过于简单了。说这个人有爱好，我太爱这东西了，我喜欢，可是呢不下功夫不付出，就把这东西当成了儿戏。你说这么个孩子我教出来8年呢，我怎对得起钻云太保贾宾九？将来贾宾九问起我，我怎么跟人家说呀？我把个孩子教这模样。欧阳龙细看贾明，目光定住，死死地盯住他，看来拿现在钟点计算有2分钟。老头扑哧又乐了，怎么的呢？老头被贾明长这模样给逗乐了，8年来从来没仔细看徒弟什么模样，现在仔细看了，徒弟身材不高，4尺多点，大圆脑袋，拔顶秃脑瓜壳， 这贾一鸣这脑袋要是拔顶，哎，就跟那影视明星葛优那脑袋差不多，前边没有头发，溜光赞亮，还发黄，金黄色的脑瓜门，一眼大一眼小，蒜头鼻子大嘴叉，身材矮小，骨瘦如柴。骨瘦如柴，你倒瘦也行，关键贾明还长出一将军肚来，嘿，这肚子溜圆往前鼓子，你这受得了吗？这模样，哎呀，这欧阳龙越看徒弟啊，心里头越好笑，我这徒弟怎么长这模样呢？最主要贾明这对眼睛，一眼大一眼小啊，大眼睛跟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跟个细米拉口似的，雌雄眼儿。哎呀，老头啊，笑完了，一挥手进屋，这就来到屋中，往这一坐，心里琢磨怎么办。贾明小看

0: 那时候你再找师父，师父再重新教你，也不未晚。孩子，江湖险恶呀，没有扎实的武功混不下去。就你这两下子，我估计有半年你就得回来找我。
1: 师父，
0: 这玩意儿吧，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道。您看徒弟练的是不怎么样，真正在战场上，那说不定谁趴下。好吧，你回去吧，给你母亲带好，见着你父亲给你父亲带好。就这么的，贾冰下山了。欧阳龙一琢磨，我见着七爷钻研太保贾冰九，我跟他好好解释解释，你这孩子不是我诚心不教，我是主动的找到你儿子贾明，要把我这一身武功交给他，也是我看走了眼呐，也是你儿子不争气，结果让我教成这个样子。行啊，到时候我跟你解释吧，也但愿贾明在江湖路上翻了船，脑袋撞了包了，醒悟过来了，回过头来找我，定会能下苦功夫学武功。就这么的，贾明背着紫金降魔杵给师傅磕了头，又到后院见到那几个老虎，跟老虎告别。你别说，这八年不是吗，伏虎剑客这几只虎啊，跟这贾明处的像亲哥兄弟似的。贾明有时都不在自己被窝睡觉，跑到虎圈里头跟这些老虎挤，而且贾明还懂虎语。简短接说，贾明背着紫金降魔杵回到贾家寨，天头已然是中午，上前砸门，一晃八年没有回来。那么在学艺当中，七奶奶到山上去过五六次，给贾明送棉衣服。那么七奶奶上过山，贾明八年没回来过。那么站在门口这儿一敲门，把门的把门开开，哟，一看来这么一位，领不丁没认出来，细一看，哎呦，这不少东家吗？
1: 是我，我娘在家吗？
0: 在家呢。这就进来了，直接来到后宅呀，见到七奶奶。七奶奶一看儿子也长高了，心里头高兴啊，立刻告诉厨房做好吃的。贾明吃饱了，就把这在山上学艺的情况跟娘说了一遍。
1: 我现在成了，娘，这个武功呢，学的差不多了啊，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师父打发我下山，让我行走江湖，将来跟我爹一样，杀富济贫，扶危救困。
0: 哎呀，孩子，你都练了些什么？能不能给娘练一练？
1: 那行啊，我给你练练。
0: 这就把这紫金降魔杵拿出来，在当院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啪啪啪！他练这玩意儿啊，如果要欧阳龙老剑客看着，都得背气。七奶奶不的，一看儿子捂着的这个欢，还左一下右一下，吃吐拉胯，叮叮当当，哎呀，把七奶奶乐的，你看行哎，我儿子胳膊腿都能会动地方。他这不废话吗？不会动地方，那不植物人吗？练完了，第二天，贾明回来，惊动了全村子，说七爷的儿子回来了，在山上学艺八年呢。好家伙，会一身惊人的武功。这事儿就传到了宣化府，这个宣化府的知府刘广如听说贾七爷的儿子学艺回来了，立刻告诉备轿，坐大轿来了。书中暗笔交代，最近宣化府出了两个大案，有两个采花盗柳的淫贼在本地作案，先奸而后杀呀。这刘广如正为这案子着急呢，抓不住这江湖的飞贼，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草怕严霜，霜怕日啊，这些飞贼高来高去，你就得请一个好练武术的抓这飞贼，要平常人呢抓不住他们。刘广如一听贾七爷的儿子学艺功满，

0: 回来了，所以特地到府上请贾明抓这两个淫贼。一见到贾明啊，刘广如就乐了，一看这大脑袋秃脑瓜皮儿，脑瓜皮儿焦黄锃亮，一眼大一眼小，小身子大肚子，嗯，这样像练武的吗？可转念一想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贾七爷的儿子能没两下子？你想贾宾九那名得多大呀？刘广如非常佩服贾七爷，贾七爷帮过刘广如的忙，帮了很多。另外有贾七爷在贾家寨，宣化府没案子发生，没人敢来上当地来作案来，就因为贾七爷常年这几年不在家，所以这个案子发生了。这回请少英雄帮忙，贾明美呀，行啊，刚学完了，啊，我有能为了这就有活干啊，放心吧，这个刘知府，你老就打道回府回去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不就采花盗柳的淫贼吗？对不对？两天半我就给你逮去一个，啊，明天我就交给你一个，明天你就能交给我一个，那当然，这算啥呀？哎呀，别人对这个事儿啊，那都可以说感觉到棘手，对于我来说那不算什么，你就回去等着吧。本官多谢了，不用不用不用。一挥手，刘广如走了，他娘啊在后边出来了，虎儿啊，你说明天就交给他一个，你能抓那么快吗？另外娘实在为你担心呐，你的武功能行吧？
1: 哎呀娘，那算啥呀，
0: 放心吧，娘你也睡觉去。吃完了晚饭，贾明先回到房中躺了一会儿，眯了一觉，要脚天到半夜子时了，贾明起来了，穿好了夜行衣靠，带好了降魔杵，背好了百宝囊。说贾明还有百宝囊？有啊，贾明这个百宝囊里头全什么沙子啊，翻天印，就那鞋底子，破壶破碗破铁钩破锤子破钳子，你反这么说吧，没好东西全是破的。别人拿这些东西没有用，唯有贾明拿这些东西有用。这贾明啊，穿好夜行衣靠，由打自己屋出来，来到后院，贾明怎么想的呢？受人之托，必办信誉之事，人家知府瞧得起我，看得起我，上门来求我给他抓这个采花淫贼，我必然给人家办呢。真要抓住，那给我老贾家长威风啊，给我爹也增光。来到后墙这儿，拿个梯子，他上墙了，上墙头上跳下去了，说他咋不飞身过去呢？没那么大功夫，贾明啊能飞过去，但他老怕，你说这玩意儿要跳过去，唰越过去，那边有个粪坑，你说正好落到里头怎么办？我还把握整子吧，背着降魔杵出了贾家寨，就开始叉叉叉叉绕，先上东边那村绕了一圈，没有，西边那村也去了，晚间呢就在这村里头来回这么跑，也没见着采花淫贼。哎呀，天头快亮了，一琢磨，一会儿东方露出鱼肚白了，天头一亮，你说我穿着夜行衣靠，让人一看知道是夜行衣靠，不知道以为是诈尸呢，我回去吧。他就往回来，刚走到贾家寨的村东，突然都发现前边有道黑影，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哟，这个肯定是采花淫贼，跟上他。这贾明就在后边跟着，我要给他抓个现行啊！那年头不知道有现行这词儿，那意思抓贼要脏，抓奸要双，我得把你摁住，打你个事实，弄你个现场，让你闭口无言，我把你送到官府。贾明啊，摸摸后边的紫鸡降魔杵，就跟这人下来了。 这人一进贾家寨，拐弯抹角的就来到了贾明他们家的大门前。站到大门前，这人拿眼睛看了看，寻思了一小会儿。贾明这时候就在那胡同边上呢。
1: 哟，这小子干什么？跑我们家大门口来了啊？往里头看看门关子，要怎么意思？是要上我们家来？
0: 贾明啊，这心蹦蹦跳。这人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就奔西墙下去了。贾明就在后边跟随。就见此人一飘身，唰，飘身行是越进院中。贾明一看这个人跳到自己家的院里头，也不含糊，天巧啊，边上有棵树，他抱住这棵树，嚓嚓嚓嚓上来。一看这人已经到院里的院里门了，贾明一飘身也蹦下来，把紫金降魔杵就拉出来了，抱在怀中，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这个人过了院里门，就来到中院。贾明一看这人到了中院了，抱住紫金降魔杵，猫的腰就跟进来了。再怎么地，这贾明啊也练过，这个脚步很轻，但是前边这个人听着了，前边这个人就站住了，领不丁一回头就问了一句：“什么人？”贾明一哆嗦：“肉人。”“什么叫肉人呢？”这个人往前汤汤迈了两步：“谁？”贾明一挺腰板：“我。”“你是干什么的？”贾明这个气呀：“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这宅子的少东家，你上我们家来了还问我干什么的？”贾明啊一挺胸脯：“我是这宅子的少东家，这是老贾家，知道不？你夜半更深来到我家干什么？你这个财会淫贼，你跟我来。”贾明一想，咱们俩要打的话别在这院打，这院都睡觉呢，别吓着我娘。他用手这么一挥：“你跟我来。”转身就来到后花园。哎，这个人还就跟过来了，站到贾明的前边。贾明抱住紫金降魔杵：“我说你这财会淫贼，你这胆子挺大呀。啊，好家伙，知道我谁不？我叫贾明，小名虎儿。知道我爹谁吗？我爹是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这两天我们当地发生了大案要案，财会淫贼出现，先奸后杀，宣化府的知府求到我头上，让我给抓差办案，消贼灭匪。我这转悠一圈，我把你盯上了，你还跑到我家来了，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你可来着了，你要听我一句话，你跪下啊，啥也别说，我把你绑上送到官府，咱们叫省事儿。如果你要不跪下，看见没，你家小太爷紫金降魔杵，我这几杵我就把你杵到那儿。”这人就是一愣：“你爹是贾宾九
1: 啊？”“对啊。”“
0: 你叫贾明
1: 啊？”“是啊。”“
0: 这是你家？”“
1: 对。”“
0: 你让我跪下乖乖伏法
1: 啊？”“那当然了。”“
0: 凭什么？”“
1: 凭杵，我杵死你。”“
0: 那你就杵吧。你要如果能在我面前走过五个照面，我就伏法。”“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好，加小心。”
0: 贾明端好紫金降魔杵，噌就过来了，照准面前的人
1: 开杵，杵杵杵杵杵杵，啪啪啪！
0: 这贾明啊，头两下子正经不含糊，可你要往后边打，是越打越松。贾明一想，我得速战速决呀，我不能让你反过来，所以啪啪啪几下子，这人左闪右跳，躲过了贾明的三招。第四招的时候，贾明一想，行了，就这么地吧，就把他自己发明那绝技抛杵亮杀他弄出来了。这招可太损了， 一般人你呀、防不胜防。说那天欧阳龙躲过去了，欧阳龙躲过去是白天，你说这晚间两个人插招换式的时候伸手，这视觉都很困难，何况那沙子，那沙面如面粉一样那么细呀、啪，这贾明一扬手，沙子飞出去，贾明才抢不上前探手要抓他爹。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金头虎第5讲，贾明使出来他自己发明的绝技抛杵亮杀。对个这人呢，万没想到这小子还有这么一损招，心里这个气呀，心里琢磨，我咋这么倒霉，有这么个儿子呢？说这人是谁呀？不是旁人呢，正是8亿的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这多热闹，贾明打他爹。这贾七爷啊，在江湖上行走，那年代练武术的以武生涯，极少回家。特别像贾七爷这样的，杀富济贫，扶危救困，很忙啊。好在贾宾九娶了这么个贤惠的媳妇，料理家事。贾宾九呢，就在外边跟盛三爷等人在江湖上行走，也不担心家里头出什么事儿。另外，以贾宾九的大名，谁敢到贾家寨去搅事儿去？这一晃在外边待了多少年？在贾明小的时候他回来过，后来听说贾明到伏虎剑客那儿学艺去了，哎，贾宾九挺高兴，伏虎剑客教我儿子的武功那肯定不错。偏巧最近贾宾九听说了，说宣化府发生了几个案子，采回淫贼出现，先奸后杀，因为绿林的风声非常快，一下就传到贾七爷的耳中。贾七爷就跟圣婴圣子川说，三哥，我得回去一趟，家那边不太平。第二个呢，我想看看我儿子，我们家那名儿啊，不知道学什么样的。就这么的，贾宾就回来了。他归心似箭的往回赶，到了贾家寨，天都还没亮呢。他站在大门口那儿犹豫一下，一想着天还没亮呢，大伙睡得正香甜，你说我一敲门，家人仆人全起来，惊扰大伙的香梦，干脆啊，我在墙头那儿蹦进去得了，或者到内房， 啊，轻轻一敲窗户，孩儿他妈，我回来了，谁也不惊扰。第二天天亮，我看儿子，哎，贾七爷就这么想的，就由打这西墙头跳进来了。他跳进来，他就发现后边有人跟踪。哎呀，七爷就琢磨呀，多大的胆子，敢来到我家作案？所以在中院那儿，他领不定一回头，什么人？就问了一句。赶贾明往前抢身一步，我是这宅子主人。哦，几句话，七爷明白了，这是我儿子。嘿，我儿子都长这么高了啊！看我儿子这大脑袋，啊，你别看天都黑，轮廓上看，你看我这儿长得，别看瘦，还有将军肚。哪个爹看儿子都高兴，你别看儿子长得怎么丑，那自己爹看他就舒服。贾斌牛啊，有心说我是你爹，可一琢磨别的，我先别报名号。一别这么多年呢，你在山上学艺。哎呀，小子，你学啥样？能不能赶上你爹我呀？啊，我在没报名之前，我试探试探我儿子的武功。偏巧贾明一挥手，你跟我来，咱们俩上后院打去。贾斌九就跟过来了，心里头又是高兴又是酸楚。高兴儿子这么大了会武术了，酸在哪儿呢？一别这么多年，父子才相逢啊。贾斌九就站在这儿，这贾明啊拿着紫金降魔杵，我告诉你，彩虹淫贼，今天我非把你抓住不可。贾斌九明白了，儿子这是抓的彩虹淫贼呀，拿我当彩虹淫贼，行了，你拿我当什么那都小事儿。儿子有正义之感，最主要的我想跟你过两招，我看看我这儿子究竟功夫什么样。你要如果能把我打趴下，我就伏法。来吧。
7: 好嘞。
2: 贾明上得气劲，啪啪啪就几下子。头两招啊，贾斌九没看出什么，就是个快，这什么功夫这是。第三招的时候，贾斌九一琢磨，这怎么还乱七八糟的呢？贾斌九一想啊，我别下重杀手，照实说，三招我就能把你这紫金降魔杵给你抓住。我跟你多打一会儿，多过几招，我到底看一看你的功夫究竟学到何等地步。你这贾七爷上多大个当，照实说两招贾明就得趴下，他非得要跟他抻。他就万没想到贾明还使出一损招，叫抛杵亮杀。呼，招家伙，啪，就把那紫金降魔杵是砸向七爷。七爷滴溜往边上一闪，就在这光景，贾明这手往上一扬，细如面粉的沙子就打了贾七爷一脸。噗啊，贾七爷心里琢磨，这什么东西怎么还得扬沙子的，不赶趟了。一是天黑，二是贾七爷没有防范，你说跟儿子动手，虽说现在没把真实身份亮出来，但贾七爷的心目之中，这跟儿子动手一定手下留情，别伤着他，我只不是试探他什么武功。可没想到儿子这一扬沙，这沙子一下子就把贾七爷的眼睛给迷住了。贾明二话不说，往前一近身，在这白毛囊里就拉出一条绳子来，道德切记，啪啪啪啪，上前先是一脚，随后这绳子把贾七爷脖子给勒住。贾七爷就喊，我是你爹，我你爷爷。贾明一琢磨，你还找我便宜，你小彩虹淫贼，这回我把你抓住了，我非得把你收拾了。把贾斌九妈肩头罗二背四马倒穿蹄嘣就给绑上了。因为贾七爷现在睁不开眼睛了，我是你爹，还小子你还骂人。噗，贾明在白布囊里头掏出一块破布来，嘣儿， 把贾宾酒嘴给堵上了。偏巧边上有一条麻袋，贾明手也快，把麻袋砰拉过来，一张麻袋口把贾宾酒塞里边，把麻袋口系好了，喊了一嗓子：“来呀、啊，来人呐！”这仆人全出来了。哎呦，少东家，少东家怎么样？我跟那刘广如大人说了吧，指定给他抓住一个，抓住了，老采花贼。这家伙经验足，阅历丰富，武功高，让我使了一绝招，就把他整住了。找辆大车套上，这不天也快亮了吗？给他送进宣化府，让大人审审他。这样的人非得惩办他不可。你说贾宾酒在这麻袋里头，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眼睛还迷了，眼泪哗哗往下淌，嘴还被贾明塞上了。贾明把贾宾酒绑上啊，绑得非常巧。因为什么呢？贾明在山上练过，伏虎剑客不养了几个老虎吗？贾明有时候就把老虎绑上，因为他一整就在虎圈里睡觉，那个老虎要睡毛了或者睡惊了，梆一爪子就打到贾明身上，把贾明打的这个疼啊。所以有时候贾明没睡之前就把老虎绑上然后再睡。所以贾明很会绑人，把个贾七爷绑的是结结实实的，嘴还喊不出来，干着急。这边几个仆人过去，哦，这就是采花贼呀、啊！好家伙，你糟蹋妇女啊！不要跟他多说别的啊，套车扔上，你们几个他送到官府就完了。好嘞，这就把大车套上，前后院的人全出来了，贾七奶奶也出来了。虎儿啊，怎么样？
7: 娘，那不翻手为云，俯首似雨吗？那算啥？哎，
2: 这抓住了，你放心吧。抓住什么了？老采花贼，老流氓，老不要脸的。贾宾酒在这麻袋里头听得真真切切，自己媳妇儿来了，那是儿子。他哼哼，
7: 你看他还哼哼呢，你这玩意儿他还会哼哼。扔上去走。是驾，啪。
2: 这大车拉着贾宾酒够奔宣化府去了。贾明高兴，
7: 娘你看怎么样？当场我就整住一个，真的吧，咱们做点好吃的，咱们庆贺庆贺。
2: 好嘞，这厨房就开忙，给贾明啊下了碗面条。贾明是特爱吃这肉丝面，吃了三大碗呢。天头大亮了，太阳出来一杆多高，眼看要到中午的时候，外边来了几匹马。越越越越越。由马背上跳下来四个差人。把门的一看，哟，差官老爷有事吗？你们家少爷呢？我们家少爷在屋里呢，睡觉呢，赶紧把你少爷叫起来。哎，贾明出来了。
7: 哎，什么事儿？
2: 哎呦，少爷，我们老爷呀、啊、请您去一趟。
7: 怎么的？要夸夸我呀？还是给我奖金呢？
2: 我们老爷啊说您功劳不小，抓住一老采花贼
7: 啊，

0: 这个老财务贼呢，想跟你当面唠扯唠扯，对堂，
1: 那没啥唠的，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抓住老财务贼，他老犯错误，干脆把他敲了得了。
0: 不是，不行，我们不敢问，我们也不敢审。
1: 怎么的？
0: 因为这财务贼这名太大，所以就得请您亲自过去审问。
1: 谁呀？咋的？他有后台咋的？
0: 这名太大，真没法问。
1: 他叫什么名？
0: 他跟您一个姓，也姓贾。
1: 哦，叫啥呀？
0: 叫贾宾酒。
1: 啊，贾宾酒那算啥呀？还宾酒，他宾巴也得这。等会儿，我说你等会儿，他叫啥？
0: 贾宾酒，人送外号钻云太保，他是贾家寨的主人，也就是您这院儿的主人。
1: 他是这，我，嘘，跟我来。
0: 贾明一把手把几个差官呢，落到后院去了。
1: 我说你们几个跟我说明白，昨天我把谁整住了？
0: 我跟您说吧，少爷，您把您爹当财务的淫贼给抓住了。
1: 我这
0: 事情的经过是这么回事。差官跟贾明一说，这昨天晚上气着哭吃的贾宾酒，被他儿子一顿沙子扬在那儿的，被贾明给绑上塞的麻袋。你赶上这仆人们、家奴们套辆车，把贾宾酒放在车上，就拉到宣化府。大管家带队，挺着胸脯啊，雄赳赳、气昂昂。怎么的？能不扬眉吐气吗？我们家少爷说了，明天就给你抓住一个，你看怎么样？马上就抓住一个。大管家来到了宣化府府门外。这早晨呢，刘广如大人刚升堂，贾家的管家就进来了，回禀知府老爷，我们家少爷贾明抓住了一财务淫贼。哎呦，把刘广如乐的嘴都合不上了。人才辈出，将门虎子啊，有什么爹就有什么儿子。你看人家贾宾酒这儿子啊，铁板定钢钉，说出一句话去，说你回去吧，明天我准给你抓了一个，真就给抓了一个，带上罪犯。
1: 是，
0: 这就把麻袋抬进来了，把麻袋口解开，贾宾酒在里边被人捞出来。
1: 来啊，
0: 我问你，你这财务贼叫什么名？刘广如用手往下一指，回禀老爷，他这嘴被塞上了，说不了话，把他那拔去。哎，把塞嘴那块布拿出去了，说你是什么人。这时候贾宾酒如果要说我是贾宾酒，贾宾酒必定是老江湖啊，臭死一窝烂死一块，咱们得家丑不可外扬，这要传出去说贾明把他爹当财务淫贼给揍了，那对我儿子日后有影响不利，名声不好。贾宾就眼珠一转，刘大人，我有下话言禀。
1: 讲，
0: 我不是财务贼，你们误抓了，请刘大人平退左右，我有话当面言说。
1: 哦，
0: 刘广如告诉，来啊，平退左右，就把些闲散杂人轰出去了。刘广如就告诉这贾家这些仆人，押送贾七爷这几个人，你们回去吧，代本官谢谢少爷，一会儿我审完案子亲自到贾府过谢。贾家这些仆人走了，刘广如平退左右，说吧，罪犯，你有什么话可说？贾宾酒乐了，哎，刘大人呐，我是谁？你仔细看一看。刘广如由凳子这儿起来，来到切近，趴这儿仔细看。
1: 哎呦，呀呀，这不贾七爷吗？
0: 是我，别吵吵。我让我儿子当财务淫贼给抓了，是。

0: 情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这赶紧松绑。边上有几个贴身差人，这几个人没走，因为怕大堂是有变，万一这个罪犯有诈呢，说你平退左右啊，我有话跟你说。结果把人都轰出去了，就剩大人一个，这小子再使点什么绝招，阴损故弄坏，那么大人生命受到威胁，所以有几个贴身差官没走，赶紧给贾宾九松绑。贾七爷站起来，这眼珠通红啊，赶紧给我找镜面水，我要洗洗脸。这就把镜面水打来了，洗完了，这边刘广如又派人给沏来茶。总而言之，忙活了半个多时辰，贾七爷恢复原状，不过这眼睛还通红。哎，事情是这么回事，又说了一遍。刘广如啊，哭笑不得。七爷啊，哎，这就不能怪孩子，是本官找到他，让他为民除害，可能啊，你也没报出名字来，这玩意儿不知者不怪呀。当场你们爷俩往那一站，你说了我是你爹贾宾九，他能伸手吗？
1: 对呀，
0: 就因为我没报，我儿子才给我使了一绝技，叫抛杵亮沙，把我杀到那儿了。当时为什么没报呢？我寻我试探虎儿啊，究竟有多大的武功，这些年学的怎么样，结果我吃了这么大亏。贾宾九坐这喝的茶，越想这事儿越生气。你看，多少年不回家，回家一趟让儿子当采货贼给抓了，我得让他当面谢罪。嗯，就这么的，刘广如派四个差官去到贾寨，赶紧把贾明找来，让他们父子见面，让贾宾九痛斥他儿子几句，解解心头的火，也给贾宾九个台阶下。就这么的，差官来了，跟贾明一说，贾明脑袋多了大呀，哎呀，
2: 这我要去，我爹那能饶了我吗？啊，还不得噼里啪嚓一顿大嘴巴啊。
0: 实际呀，真要贾明去了也没什么事儿。贾宾九能把儿子怎么的，不知者不怪，只不过是把儿子叫过来当面赔个罪，当爹的有个台阶下。你说这昨天晚上在家里头气得哭哧，你把我又嘴塞上破布，把我绑不上塞到麻袋里头，我多没面子，还被押进官府，你当面赔罪也是给我个台阶，让刘广如看看我们家孝子，是这么个意思。贾明一听懵了，
2: 我爹把我整去了一顿揍，还不得，哎呦，我的妈，坏了！哎，我说差官老爷，你们过来，
0: 说吧，少爷，
2: 你们呢？回去，你们回去啊，跟我爹这么说，你说呀，到贾家寨了，结果啊，你说我上吊了，吊死在后院了，啊，我们说你上吊了
1: 啊？对呀，上吊了。
2: 就说我死了，寻短见了。
0: 那凭什么呢？
2: 就说，哎呀，就说我有个事儿没想开，啊，有个事儿没想开，我就死了。你们一定要把这事儿给我说真喽。哎，我每个人给10两银子。
0: 这贾明拿出钱来交给差官，这差官返回宣化府。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音乐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通话费送红包，
10: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的5月10日凌晨0点 ，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二轮 ，U17男足对阵日本的 U17男足，最终中国队1-2负于日本队，两连败，小组垫底。伦敦世乒在女团半决赛，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各取一分，中国女团继小组赛之后再次以3-0战胜罗马尼亚，晋级伦敦世乒赛的决赛，将和日本队争夺冠军归属。在男团半决赛当中，中国队遭遇了法国队的强力挑战，王楚钧一单两分，梁靖昆绝境逆转，中国队是以总比分3-1击败法国队，全队顶住压力闯进决赛。WTA 罗马站的女单第三轮，中国金花郑钦文以6-4、4-6和4-6不敌奥斯塔彭科，遗憾的无缘罗马赛女单16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之际，央视和国际足联因转播权的天价谈判继续陷入僵局，核心矛。